积积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

佛果，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深法门去。

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之愿，愿即过无益，菩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尽常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万众祭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圣光一现，菩萨光明照遍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

0: 我此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家咒，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我事。
1: 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取，当时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 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 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

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一千页最后一行啊，阿弥陀佛，围绕恭敬，念老在注解里头，十方极乐世界现前，先见依报。这一段接着讲正报，于诸菩萨众，啊，所以当时会众，会众是释迦牟尼佛的讲经时候的大众，啊，听经的大众，都见到了，不是一个人见到的，啊，见到极乐世界，依报种种庄严。先见依报，这一段接着讲正报，啊，正报是阿弥陀佛，于诸菩萨众，啊，所以当时会众，会众是释迦牟尼佛的讲经时候的大众，啊，听经的大众，都见到了，又见到正报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正报。前面所说的依报，功德巍巍，相好光明，身中围绕阿弥陀佛在前。

家都看见。下面是说法比喻，两段经文合起来看，清心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唯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依报是居住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平广啊，宽广平正，唯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依报是居住的极乐世界，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这些圣者，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天围绕在佛前，听佛讲经说法，所以一直到清代，地球上都有圣贤住持，现在有没有？我们相信有，但是一般人见不到。那他要被你看到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这些事情有记载，中国四大名山山志里头有文字记载，过去有人看见到山上去了，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是真有见到的。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一千页最后一行啊，阿弥陀佛，于彼高祖未得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念老在注解里头用我们白话说出来了。当时会众，当时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现前，先见一报，这一段接着讲正报啊，正报是阿弥陀佛于诸菩萨中啊，所以当时会众，会众是释迦牟尼佛的讲经时候的大众啊，听经的大众都见到了，不是一个人见到的啊，见到极乐世界依报种种庄严，又见到正报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正报，前面所说的依报功德巍巍相好光明，身中围绕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正是在讲经说法啊，这一会的状况，与会这些人都见到，为我们作证。下面就问，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显照耀，须弥山是我们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山，它不在地球上啊，地球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啊，那是在我们南瞻部洲，这个地球是南瞻部洲，须弥山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

所以经上所说的通常阿罗汉能见到，菩萨能见到，天人凡夫天人都见不到。啊，下面是比喻，譬如须弥山王啊，出于海面，明显照耀。譬如须弥山王出现海面，须弥山全称为须弥卢山王，乃十山王中之一，正报光明无量，故云明显照耀。啊，阿弥陀佛放光，大家都看见。下面是说法比喻，两段经文合起来看，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唯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依报是居住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平广啊，宽广平正，清净安稳，故云清净平正。此山非世间土石，喜马拉雅山、拉雅山还是土石。成就的，对着那个成就的啊。那么极乐世界给我们显现的，纯是四宝所成。啊，四宝的正觉是如来。啊，有时候看经文，有时候指阿罗汉是正觉。啊，像此地也谈到了

三佛陀或者是三菩提，菩提也是觉，佛陀也是觉，正觉啊，三藐三佛陀。那佛十号当中的第三号，故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梵音是三藐三佛陀，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六道众生都沾恩了，啊，这第一个小段读光之苦，见到佛光，这个世界种种苦难不见了，修善的念头啊起来了。啊，我们看经文，诸天人民，这就是指六道，天道、人道，下面畜生道，以至云飞软动啊，畜生道，独思光者，这三道众生见到佛光，所有的痛苦莫不休止。经上常说的离苦得乐啊，真的离苦了，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你所担忧的，你所烦恼的不见了。

后面这一句念老举光明遍照品的时候，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见得休息。这一段经我们要记住，卧道众生怎么可能见到这个瑞相？其实瑞相不生不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声闻菩萨常见，这是真的。六道凡夫业障太重，把种种瑞相转变成凡夫所见的，像我们这个世界秽土，真相没见到，妄想见到了，这一桩事情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见到佛像，见到佛光，见到极乐世界，真的妄想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心得安乐啊！所以习戒慈心。

走向欢喜快乐。啊，光明遍照平时，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故经云：云非软动，出生，出生道。啊，见到这个光，所有的疾苦都休止，一切忧恼不见了，这叫解脱。啊，下面我们再看，天佑，不顾自明，啊，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顾自然皆作无音。这就是你听到音乐啊，听到音乐了，没有看到有人演奏，啊，这些乐器有人见到了，在空中，有人没有见到，听到声音。啊，这是什么感应？啊，注解末后一句：不苦自然皆作无因。这个无因，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交响乐，啊，再看下面经文：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与虚空散作供养，设方天人来散花。表殊胜快乐之相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经中详谈见佛、见光、见土等等瑞相。或以啊，或以此有着相之事，系彼谓之净宗之妙。大乘教里最怕的是着相啊，着是执着。执着这个相真有，执着这个相是我所见的，这就错了，这就叫凡夫啊！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的，要记住，凡夫见色闻声，就是六根对六尘境界，眼见叫色，耳闻叫听，鼻嗅香，舌尝味，身触动，啊，意到妄想，第六意识，妄想分别之处，第六意识，这种人叫六道凡夫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得很清楚，听得清楚，样样的

明了，不执着，就是不着相。阿罗汉呢、啊？着相生烦恼啊，不着相就没烦恼啊。为什么？他知道相是假的，把这个现前这些六尘真看清楚了，他就像梦中境界一样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聚合空空无大千。阿罗汉觉悟了，知道这个相不是假的，不是真的。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根据这是最近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总结，这个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跟大乘佛法讲的一样啊。佛法般若经里有一句话说，一切法就是六根见的六尘境界，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谁看到的？菩萨看到的啊。所以菩萨见到这个境界相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不但没有执着，分别都没有，菩萨。但是怎么样呢？他有起心动念啊。佛比菩萨高明，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没有分别之处。佛菩萨罗汉是怎么分别的？级别不一样啊，迷雾不相同啊。我们今天连阿罗汉都不如啊，我阿罗汉没有执着，我们有执着啊，有喜欢的，有讨厌的，有想获得的啊，有排斥的，这些什么？这些都叫烦恼，这些都叫业，造业。烦恼里头有善恶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其实这些业因果报也不是真的。什么时候才知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一切法空，了不可得。凡夫分别执着，佛教化凡夫就用这些假的，像哄小孩一样。凡夫愚痴没智慧啊，佛给我们讲这些，这些叫世间法。觉悟之后给我们讲除世间法，除世间法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空，无所有不可得，讲真话。我们自己能在言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好，你成就了。如果不能，不能说烦恼习气太重，

听十遍，听一百遍，听一千遍，还是执着，还是分别，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同学当中读无量寿经有超过三千遍的，超过六千遍的，啊，还有念到一万遍的。他还是着相，可见的不着相真难呐、啊。能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八万四千法门，随便哪一个法门，你都有成就，你都能成无上道。如其不能，那佛特别慈悲，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修念佛法门。只要心愿持名，什么时候有效呢？从早到晚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没有名号有阿弥陀佛的像也好，十六观经里面观相念佛啊，所以供佛像你就要懂得供一尊，供太多了你的心分散了，一尊就专注啊，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这一尊，现在方便了，可以照相了啊，佛像不好带，照相照片好带，比过去人方便太多了，而且照片是粉是彩色的啊，时时带在身边不离开，念佛不离开，心里头总是有佛这个念头，除这个念头之外什么念头也没有，统统放下，这个慢慢就得三昧了啊，念佛三昧现前，你就真见到佛，天天想佛，佛从哪来？想来的，你不想他不来，你想他就来了啊。净宗法门是有相直方立相啊，方西方极乐世界，相阿弥陀佛一真庄严，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都是相，依报的相极乐世界，正报的相阿弥陀佛法会讲经的盛况，我们往下看，习彼未知经宗之妙，端在当相即道，即思而真。这是净土无比殊胜，无比的方便，故不必薄相求道啊，要把这相灭掉，禅宗不能着相，天台先手都要把相放下，才能见到真的，净宗不然，梦中见相真的，定中见相也是真的。

啊，所以他不必要立誓见证，不需要拨香求道。且此经纯是华严，世事无碍境界，一华一相，无非帝王。有些经上讲，一华一尘，尘是尘土，更小的啊，真的无非帝王之处，用帝王来表自信。这个地是第十天，就是忉利天，忉利天宫上的楼王。佛常常举这个比喻啊，华丽人间现在也能做得相似啊，大的庆典布置的会堂啊，也是相当庄严。所以一花一香无非帝王之主，一叶圆明，圆是圆满，明是光明，一叶神妙，样样都圆满，样样都殊胜，样样都妙好。一叶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这一句话特别重要的是全体两个字。全体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讲物质最小的原子，原子还不是最小的啊，粒子、夸克，现在讲量子，好像没有比量子更小的。每一个量子里头有圆满的宇宙，告诉我们真相。真相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找不到大小，找不到对立，完全是一体，小中包含大，大中包含小，大包小我们能理解，小包大不能理解。啊，一直到现在，机械发明，可以能够从科学仪器里面观察到，像全息照相，就是小中有大，把一张照片把它剪碎，剪成很小很小的，放在极光下面，你所看到的是完整的，是一张完整照片，张张都完整。科学给我们找到这个证据，小里头有大，所以叫入不二法门，大小不二啊，没有小没有大了，大小是错觉。

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连空有都不存在。啊，你不能说它是空，不能说它是有，也可以说它有，也可以说它空。微妙，所以叫不可思议。思是什么？不可思，不能去想。意是什么？意是就是讨论、言说，你不能说，说不出。啊，整个宇宙里头，一切法没有真假。没有大小，没有好坏，啊，乃至于说没有善恶，有没有佛菩萨？没有。啊，佛菩萨，我们讲十法界，最高的是佛，菩萨声闻缘觉，下面六道众生，有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一一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所以禅宗拈花微笑啊，拈一朵花，拈一个树叶，给你表示表示，这什么？整个宇宙啊，整个法界全体啊。入不二法门，圆明具德，不可思议。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具足万德万能。这个万字不是数字，含的意思没有边际，我们讲无量无边，是这个意思。啊，没有办法去想，没有办法说，亦是议论。啊，你把思、意统统放下，你就见到了。啊，见到这个境界叫成佛。见到圆明具德，见到具德了，圆明还差一点。菩萨，圆明具德全迷了。

下面彼此同见，第一段慈见彼，慈是我们，彼是他方世界。你看经上是二十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那由他国以佛为例，如对目前如敬天言观一玄机，念老有注解，过于西方百千俱至，那由他国，前面有注解，我们重复一句，你见到极乐世界西方的西方，看到许许多多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

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从哪来的？要知道，大乘教里有一句名言，叫“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就是心变现的，这个心真心，不是妄心。妄心是妄想，妄想没有能力，范围不大。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啊，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五句话，五句是描绘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清净，没有染污。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今天讲无量的能量。啊，如如不动，真心没动过。啊，最后一句是能生万法，你就看到你的真心又生，百千俱值那一他国。啊，看西方的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你看到了整个宇宙的现象，你全看到了。啊，我们看念老注解，极乐不离自心离也。你能够见到这个理，就是宗门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总有个理呀，外面是事，有理才有事，有事当然有理，理跟事是一体的两面。啊，极乐不离自心，我们现前有没有离自心？没有啊。万法不离自心是个理，所以我们要晓得，要明白整个万法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跟我们同一个自心，同一个理，所以是一体，不是一家了。一家个别身体不一样啊，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这是佛法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叫你证果，证什么？就证明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这叫真道啊，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然后大慈悲心流出来，一体，我这一体里头还有很多叫负面的，还有很多苦难，怎么办呢？帮助他救我，无条件的帮助，因为是一体。一体还有什么条件？全心全力的照顾。所以叫不二法门呢。啊，过于西方，百千俱值那于他国，这是四的。

前面一句讲理啊，极乐不离自心，百千俱值乐由他生，是事也不离自心。大乘佛法讲的什么？就讲这么一桩事情，就讲这个道理。你明白了，真的明白了，肯定了，再不怀疑了，你的真心现前。用真心是佛菩萨，用妄心是六道众生。妄心是起心动念，是妄想分别之处，这是妄心。用妄心永远见不到真心，用真心全明白了，就叫成佛，就叫成菩萨。啊，所以离事无碍，离中有事，事中有理，故十万亿尘即在目前。故观经云：“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十万亿佛国度算什么？很近的距离呀！啊，距离是假的，没有距离。啊，整个宇宙是一体，时间、空间都是假的。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彼此。这是事实真相。我们看到他们，他们也看到我们。极乐世界，西方无量无边世界里面众生，他向东方看，也看到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东方，我东方还有许许多多的佛国土，多少没有止境，没有数字，只能用无量无边。这是事实真相，明白了，说一家人还太远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真的，我们入这个境界，共同一法身。现在没有证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我们要感恩，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05页第四行看起，啊，彼见此，请看经文：彼见此土，业佛入室，系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前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并且以佛的神力将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真报让与会的大众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法会的大众，人人都看见了。这个六句经文是说极乐世界那一边的阿弥陀佛法会的大众，个个也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啊，讲无量寿经这个法会，也是看得清清楚楚，两边互见，不是我们看一边，一边看不到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画面我们看清楚了，电视不能把我们的画面显见其中啊，做不到啊。啊，这些都是为我们做证，证明极乐世界真有，像什么样子？就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模一样。好啊，我们要真信，不能有丝毫怀疑。为什么？如来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不容易遇到啊。像开经记上说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有什么好处？遇到了，能相信，愿意跟释迦牟尼佛学习，都能成就。个人根性不相同，成就也不一样。有人成佛了，上上根人；有人证得菩萨，有人证得阿罗汉，还有人没出轮回，但是生得天道，生得人道。六道里面善道啊，西方极乐世界都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实现的，讲经的法会，极乐世界的大众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实现，两途如来慈悲到极处，希望我们不要怀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那边的人无量寿啊，那边的人环境没有白天晚上，我们这个地球有白天有晚上，极乐世界没有，一片光明。换一句话说，那个世界没有时间的概念，也没有空间的概念，是我们这里有时空，实际上时空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时空是妄想。今天科学家也发现时空不是真的。极乐世界没有假的，只有真的没有假的。真的一片光明，大光明藏。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彼土深重，借见此界世尊，都见到释迦牟尼佛在会众中说法，两万多弟子出家在家，围绕着世尊听世尊说无量寿经，这用现在这个经题说是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见，阿弥陀经为此法门，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真的，
一切世间说的是六道轮回，还包括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有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

六道轮回之外的，都是修行正果的大圣、小圣。他们也不相信，也很难的。那真能相信的，前面说过了，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遇到这部经，就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让你身心不移，让你发真实愿求生极乐世界，必定在一生当中往生。这种事情多难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你在极乐世界决定成佛，不成佛你不会离开，成佛了也不愿意离开，留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度化设法诸佛刹土里面的九界众生啊，九法界众生啊，为什么？为报方恩，为给还没有圆满信心的人做朋友。啊，这在佛法叫影响众。让与会大众看到某某人已经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都坐在这听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还得了吗？啊，做影响众，这都是帮助佛教化众生啊，让大众见到这个场面具足信心，不再怀疑。我们再往下看，末法众生情执深重，这两句话不难懂。为什么？我们同学当中大多数都有啊，都把这个世界当作是真的啊，情执深重就要受苦受难，于此最极圆顿一尘了义，究竟方便之妙法，不能信其反身一棒。这些事我们见到了，见到太多了啊，为了这个本子，下联去老居士的会结本，多少人反对，海内海外对这部经生疑惑，

报。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台湾，有人告诉我，许许多多，甚至于说还有高僧大德在里面。

谤这个法门，说心不能回起。在那一段时间当中，确确实实有不少人退信了。啊，听我讲这一部经，听了别人的话，啊，不听这个会集文，来问我怎么办。啊，问我怎么办？我说了一句话，全世界人都怀疑，都毁谤，我不能毁谤，不能怀疑，什么原因？这个经是老师传给我的，啊，那我就真正有个罪名成立了，净空法师。背思叛道，我就被打倒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不上这个当。我看得很清楚，我相信老师，我跟老师学教十年，啊，讲经教学到今天58年，我怎么可以否定？哪有这种道理？啊，我相信老师，一生决定不做背思叛道的事情。这个罪很重啊。啊，所以说再多的人你来跟我说，我如如不动，我还是念这部经，还是讲这部经。啊，我自己心里有把握，我将来到哪里去？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个机会稀有难逢，我怎么肯放弃？啊，所以也有不少同学看到我这样坚定的信心，哎，他又回头了，跟我走一条路了，好事。这样事情现在慢慢淡忘了，说的人少了，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说，是以本品立佛见光，此世界中20000人呢，不少啊！啊，这20000人亲见极乐世界，亲近庄严，亲闻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为作证明，令生正信，佛为什么要说这篇经？这个意思全说到了，是为我们做证明，帮助我们生正心，我们真正生起信心，不再怀疑，就对了。

愿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切合四邪禅之意。我们细心体会，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释迦如来、弥陀如来他们慈悲到极处啊。希望我们相信他的话，不要把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得人生闻佛法都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这个法门还得了吗？这个法门里面希望我们相信法愿求生啊，心要愿生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方法就这么简单。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真心真愿就是发菩提心啊。换一句话说，我发愿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怎么去？一向转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得生了。生到极乐世界都获得四邪坛之一，四邪坛在下面啊，今娘体神仙，娘是敬仰，恭敬到基础，体会释迦弥陀的心，是希望我们这一生依这个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成就，这是释迦弥陀的心愿呢。黄念老也慈悲到极处，怕我们还不相信，怎么办呢？在旁地旁引几部经，一阵极乐妙有，绵多偏空，下面这个柱子比较长，要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希望我们真正发现，这是下莲宫黄念老居士所需求的他引用了三部经，第一个是观经啊，观经里面说韦提希夫人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

广场之下得见佛身及二菩萨。二菩萨是观音实质，观经上讲的，观经上维提西夫人遭了大难，儿子叛逆，争取王位，要杀父亲。把父亲关在监牢狱里头，不给他吃饭，把他饿死。啊，维提西夫人到监狱去探监，带了一些东西给他吃。他这个儿子隔了好几天问他，爸爸还在不在？还在。为什么这么多天不吃饭的还在？管牢狱的人告诉，向他报告，皇太夫人去探望的时候带了一点吃的东西，他动个念头要杀他妈妈。啊，这个时候有些文武大臣看到对他这种暴力的行为，纷纷辞职，不愿意给一个杀母亲的儿子做臣子，啊，这样才没杀。但是吩咐监狱里，他母亲不准进去，啊，一定要把他饿死。夫人，维提西夫人，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只有求福。啊，他这一求佛，佛就来了，带着舍利弗、目犍连来安慰他。啊，所以维提西夫人五百圣女，宫女五百人，文佛所说。佛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介绍给他，叫他念佛求往生，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场之下。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威德了，加持他，他见到了，维提西夫人见到了，五百侍女也见到了，不是假的。这不同一个法会，有人作证，啊，维提西夫人作证，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医宝，也见到珍宝。得见佛身真宝，还见到观音实质两位大菩萨，心生欢喜，叹为曾有啊，豁然大悟，得无生人。还没到极乐世界，就真的无生法忍。五百宫女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

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心。梵语音译的阿耨多罗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三藐翻成中国意思正等啊，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是正觉，合起来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发愿求生净土。要知道啊，观经里面讲十六种观法，就是修净土的方法。持名念佛是最容易的，是十六法里的第十六啊，最后这法，最后是最容易、最殊胜。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跟那它相比。念老引用在此地，给我们作证呢。啊，释迦牟尼佛给他们受记，说这个五百公里将来通通能往生，皆当往生，生彼过矣，获得诸佛现前三昧，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诸佛现前三昧。这也就是说现前成佛太快了，让我很难相信这是得到两尊佛的加持，释迦牟尼佛加持，阿弥陀佛加持，决定戒严这些发心的人。第二个，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这个经里头也有啊，十慈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如来会众，所有诸菩萨摩诃萨一万两千人，比丘两万人，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并于天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是把娑婆世界亲近释迦牟尼佛的人还有天人所有一切众生都提到了，都在这个法会当中啊出现了。我们看他引用的这些经文，悉能见彼极乐世界，即见无量光如来，就是阿弥陀佛，菩萨声闻大众围绕，光明至圣，如妙高山。这又是一次

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应法门经，有这么一段记载。啊，下面还引一部是往生经，是往生经云，佛告山海会菩萨，如今应当其力合掌，正身向西，正念观阿弥陀佛苦，愿见阿弥陀佛。而是一切大众，一切其力合掌，共观阿弥陀佛。二十，阿弥陀佛现大神通，放大光明，照山海会菩萨身。二十，山海会菩萨等，包括一切大众，即见阿弥陀佛果，所有庄严妙心之事，皆悉七宝，七宝山，七宝国土，水鸟化的树林，长途法印，比过日日常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讲经教学，没有中断的。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法身，坐在讲堂。从来没有立过讲堂，为什么？设法无量无边诸佛世界，相信这个法门，愿生净土的人太多太多了，往生的人络绎不绝，一批一批的到极乐世界。他们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没有晚上，他的光明是所有物质都放光啊，不必以太阳月亮，那边没有啊，从来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太阳月亮，光从哪里来的？大地放光，树草花宫殿放光，花草树木放光，一切大众像佛一样都放光，光明世界啊！所以这一句难得了，我们现在听经多难，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每天讲经，时间也不长，整个上午是去徒步。啊，那么中午吃完饭之后，吃完这个中午饭之后，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吃完之后，想书弥陀经上讲的，啊，金刚经上也有一段话，把钵洗干净，拂座而坐，入定。入定的入定，听经的人听经，

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讲什么心？所有一切经去，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全讲了。我喜欢听无量寿，听到佛就讲无量寿心。他喜欢华严，他听的就是大方光华严经。啊，那个人喜欢听金刚经，听到就是金刚经。佛说法有浅有深，你的程度差一点，初学说得很浅，你听得很欢喜，你有很深的定功，渐渐契入境界，佛讲的你很深啊，你能听得懂，别人听不懂，妙极了。这个世界到哪里去找啊？真存在，比我们这个地球更实在啊！因为地球几亿年之后，这个银河系就不见了，太阳系当然没有了，寿命不长啊。西方极乐世界，人无量寿，极乐世界也无量寿，一花一草没有一样不是无量寿。到哪里去找？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前面说过，发的大愿心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为这个发愿。那么发愿之后，当然众生还没有完全得度，他的极乐世界永远存在，啊，帮助这一些大众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在极乐世界成就。我们要感恩的，更应当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能把极乐世界多次介绍给大众。第三，《十王三经》里头也有这段文，我们看下文啊，见到阿弥陀佛过了极乐世界，所有庄严妙好之事皆悉切宝，切宝山切宝国土水鸟树林长途法音比过日日长转法轮，怎么念到这个地方？以上借证当时印度人民或数以百计或一万计千度揭露一真庄严，这也是为我们所证明西方有极乐世界，有佛阿弥陀这两个有字重要，重要在哪？你真相信，你不怀疑，真有了。

就是用禅宗、空宗的话来说，都能讲得通。啊，宗门里面讲，一切法自性所现。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就想佛就有佛，你心里想极乐世界就有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心里有重要，要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保住，其他的念头统统放下，我们敬业的功德就成就了，不但成就了，就愿望圆满了。啊，幕后这一段，总之本品居士悉檀，这是佛学术语。思是苏摩字，悉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辨识，悉是普遍，中国意思，檀是檀闹，就是六波罗蜜里的布施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里头有四种，我们看底下第一种，极乐依正现前，是世界悉檀。啊，确显妙境，令众欢喜，生心求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阿难大众欢喜作你作礼，称念甚好。这是为人悉檀，啊，帮助别人成就。阿难也是菩萨实现，不是凡人。啊，大众是愚慧的人，都包括了。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欢喜，向西方礼拜。啊，这是为人。令生善果，持名往生是善中之善果。阿难跟当时在会的两万人，出家在家二众两万人，为我们实现，给我们所证明啊。特别是让后世大众，包括我们现在，佛的末法一万年，我们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里头，后面还有八千年，这个八千年全靠这部经，全靠这个法门。

持名往生，善中之善，没有比这更善。啊，第三，破疑生信，是对治邪的，一根没断，就是罪根了。所以，贪嗔痴是意业里面的三种，啊，什么是罪根？什么是根本？不相信念佛往生，这是罪根。为什么？你不但不能证果，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今天非常稀有难得，把罪根找到了。怎么样拔除？真心切愿，老实念佛。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是信愿，真心切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你就有了，你就掌握住了。啊，真想去往生，就是念佛。啊，念佛能消业障，无量劫来的罪业，啊，你能够勤念佛都消掉了。这是对治啊。性力原始，全程佛力。幸福不二，妙感难思，离世不二，妙境现前，是第一义是的。第一义是的。第一义是讲的自信，第一义现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法身，你真的法身，法身菩萨，真的法身的什么人？等觉。菩萨地位也到头了，再往上去就是佛陀。所以圆章心心具令入实相啊，这是成佛。如无量寿经起心论里面说的啊，又名无量光，无量光明遍照一切，极乐娑婆同一法界。这个意思深了，本无彼此，安有东西？善火大地，皆是众生。莫生所成，莫生是莫生比喻，眼睛生意啊，看到空中出现许多现象，这叫迷时候见到的，觉了

觉了不见了。觉了是什么境界呢？觉了就是此地讲的无量光明、普周成常、三途六道同时现土。不读阿难，以佛为下品，得见佛身，即住一真，即见末法众生。这说到现在，把我们也说进去了。但能入此法门，不立当念，即得见佛。这个几句非常重要。

0: 下面经华严经，华严经云：诸佛一思大愿心，我身犹如摩尼珠，诸佛化身入我体，我身常入诸佛去，去是身体，佛在我身上，我的身也在佛身上，是指诸佛众生本来不二，名为见佛，受无见者，何以故？不可于一体中互相见故。这一段文啊，幕后这个两段意思很深啊，从思讲到理，从相讲到心，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死心塌地，真心切愿，不再有疑惑，往生极乐世界，你得到了保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
0: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90页第五行看起。礼佛现光第38，这第38品。念老由品题的注解，我们看注解。

本品，明显良土道士。我们这个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良土的道士。慈恩无极，慈悲帮助我们离旧净苦，得旧净乐的大慈大悲啊，无有极限的，加披一切会众。这一切会众，包括我们现前的一会，普令亲见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让我们普遍亲见当时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讲到这个地方，弥勒菩萨加强书里都说，现土使人羡慕，这个土是极乐世界，让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了，会生羡慕的心啊。上面虽然耳闻而闻说妙土，未如眼见，故此下现土，令皆目修两目下定决心来修行啊，希望我们这一生也能往生净土。以及法师说，上来前面广说阿弥陀佛身土因果终结德文，甚至上流，虽皆心切，甚至智慧高的人，在家出家，上中下三等，上等都能够信起啊，听到了他不怀疑，我相信老同修信心坚定，绝不怀疑啊，能理解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丝毫不爽啊！阿弥陀佛无界修行成就了极乐世界，建立极乐世界用意在什么地方？用意在戒严众生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办一所学校啊，这一所学校什么样根性人都能够去，都去得了，
啊，中上根性的没有问题，下下根的人，第十八愿里头说，造作无逆是恶，命中必定堕无间地狱。这样的人，临命终时，一口气没断，听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怀疑，信心具足，愿生极乐。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他，那我们要问，我们今天生在这个世界造了什么业？无量寿经是标准，我们跟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无恶、无痛、无烧，一样一样来对号。这一对号啊，畏惧的心就生起来了。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我们所作所为无痛无烧有份呐！啊，现前所受的天灾人祸，啊，再加上疾病，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啊！啊，这是什么？这是花报，现前受的，死了之后，三途里面是地狱。是无间地狱，那就是烧啊！不学佛的人造这个业，学佛人里面大多数也造这个业。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有没有升起警觉心？想一想，看了别人，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怎么办？佛在经上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我们感恩，真正的感恩是信愿持名，依教奉献，求生极乐，这是真正感恩啊。我如果还是有怀疑，愿心不足，这个世界放不下，时时刻刻留念，麻烦就大了。这经文底下两句，虽戒信戒，烈灰下辈，未能决定了。

我们没有智慧。上中下三等里头，我们属于下等下辈。为什么？没有下决定心求生净土。刚才说过了，对这个世界还留念啊，换一句话说，不肯放下。84000法门，门门都讲看破放下。净宗之外，看破不容易，放下更难。啊，依照我们现在学的这一部《无量寿经》，以这个做标准，虽然是智慧少，放不下，比较起来，这个法门是最容易的法门。一切诸佛都是易行难行，啊，这一句这个法门真的是易行。易行为什么不能行？不相信，半信半疑。信心不足，愿心也不足，口里说往生，心里有牵挂，未能决定呢。念老在底下接着说，有耳闻不如眼见，前面讲的是耳闻，释迦牟尼佛介绍的这一篇经里面的记载是看见了。什么人看见了？当时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上所有的听众大家都看见了，是故这底下加上阿弥陀佛威神之力，令此大众，这个大众包括今天我们这一会，我们这许多人都包括在其中，见得眼见彼国之事，信上所闻决定不虚。上面佛所说的决定是事实，不是假的。啊，在这一篇里面所记载的是当时的讲堂的实际状况，又于令见彼国言净土，个个勤修往生之业，

头，释迦慈悲到极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时候，把极乐世界展现给大家看。每个人看到阿弥陀佛，看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劝大家求往生的，往生是真正得度，圆满得度啊！大乘经上也是劝人依教修行，成就无上菩提，永远脱离三界六道，那诸佛都给我们说，那是难行道，难行能行，这令人敬佩。我们的根性跟古人相比差距很大，不能不承认，事实摆在面前。那我们再看念老后面这一行，当时会众亲切，不但见者回，更为后世闻者正信，世尊当年在世这一回三千年前，我们今天是三千年后，读到这些记录，这部经典我们要相信，与会大众亲见记录下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极乐世界确实是有，不是假的。从信起源，从愿道心，行就是老实念佛。我们只要具足真心切愿，这句佛号紧紧地抓住，不要失掉啊，晚上除睡眠之外，一切时一切处佛号不间断，念佛出生默念功德相同啊，念累了默念，看到口在动听不到声音。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吃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看他口在动听不到声音，功夫
业不间断的。这叫真功夫。

我们没有这个功夫，睡眠断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就接上了，这也是今年相继。至心信要啊，至心是用心到极处啊，一分一秒都没有忘记，都没有中断过啊，真心真愿真求往生，在这一生当中就真的究竟圆满。求生揭露，悉皆度脱，方显两途导师本怀。两途，我们这个世界极乐世界，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这两个人同心协力，发愿之大，我们不能不敬仰，要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什么苦难？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你在哪一个佛土出生，都有苦难。这除极乐世界之外，没有一处没有苦难，只是苦难有轻重不同之别。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再看底下一段经文，佛教理念，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膝下，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请看注解：无量清净平等觉，汉语的本子称无量寿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也就是我们自性本具啊，这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一切众生跟弥陀释迦完全平等，这是真的，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怕我们疏忽了，佛那么高我怎么能成佛，殊不知佛给我们是平等的啊。什么叫佛？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无量的清净，无量的平等，

0: 这是自性的本自具足，慧能大师说的。慧能大师开悟了，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 他给我们说，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清净啊！第二句：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 都是属于平等。第四句是自性本定，自性是真性，真性什么样子？如如不动。 只要动，就有生灭；不动，不生不灭。最后一句：能生万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自性所生，都是属于平等的。 换一句话说，自性是无量清净平等，平等就觉了，就是觉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觉啊。阿弥陀佛有，真的了。 释迦牟尼佛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小到蚊虫蚂蚁，更小的到肉眼看不到的细菌，没有一个没有，个个都有。
1: 清净平等觉，简称真如本性，或者称为自性。我们一般讲真心妄心，妄心是阿赖耶，真心是平等觉。
0: 正因为我们有无量清净平等觉，所以佛才能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佛怎么帮助？有没有人没有的？没有，一切众生通通有，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用哲学的名词来说，本体，它能生能现。虽然生，虽然现，缘不具足，它就消失了。有缘就现，没有缘就不见了。所以它是生灭法。自性的离体。 不生不灭，自性的作用有生有灭，那是从体起用，体永远不变了。 我们要相信啊，相信说本来是佛，现在求生极乐世界，回归本来是佛，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快速的成就，道理就在此地。

迹象，以彼佛酬愿度生，现在西方。这个西方是娑婆世界的西方，范围很大，我们无法想象。啊，娑婆世界西方，以彼佛酬愿度生，现在西方，这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净土法门直方立相，令众转移。这为什么佛要这么说？还是释迦佛为我们解释。啊，净土法门不是空宗，它有指定方向，啊，而且指定太阳下山的这个方向，西方。啊，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太阳有没有升上升，有没有下降，没有，是地球在自转。啊，这些也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听话不怀疑。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如法炮制，肯定的利益。利益就像经上所说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家里头有佛堂，供的有佛堂，有佛像，在佛像面前念佛。如果在外面没有佛像，没有佛堂，面对西方，这就是佛陀听话的学生。啊，佛教我们面习，我们就面习。没有意见，没有怀疑，老实听话真干，很容易成就。啊，于见佛者皆应念佛，所见之佛皆当前能念一念心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几句话从理

上述啊，我们想见佛，就应当念佛。还有人给我们做榜样，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20岁出家，在他身上好像看不出什么特殊特别的地方，这个人就是老实，就是听话，就是正干啊，师父看中他，给他剃头，他出家了，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了，真的一直念下去，26时中就是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什么也没有，第三不认识字，没有听过经，甚至在寺院大众早晚课念的经咒他一句也不会啊，这个时候他站在门外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念了92年，112岁往生。他说的话不是假话，不会骗人。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了，定中见佛，梦中见佛，多了。每一次见佛，他都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他真的做榜样了，13年1月，今年是2017年，1月有个同修带了一本书，这本书也许大家都看过，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去看老和尚。老和尚看到人带这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就把名字念给他先，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听得非常欢喜，回到房间穿袍打衣，拿着这本书照了一张照片，就这张，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那么欢喜，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了，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往生。

第三天他就往生了，没有生病啊，还不要人助念呢、啊。啊，有很多人跟他讲，老和尚什么时候往生？你告诉我，我们先助念。他说不要，助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人帮助。真走了。啊，这是跟我们同一个时代，就是前几年的事情。5年前，给我们做正传，在我们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听到，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个要不能相信，就没法子了。啊，那你还得要搞六道轮回。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两土如来的加皮，故感应道教，当念即见。你只要一念，真的见到了。我们看下面一段，感应感佛应现啊，经文一共分三段，第一段善根能感，这两个字要记住，善根，什么叫善根？佛法里面通常讲善根，三善根，不贪，不吃，不嗔，贪嗔痴，贪嗔痴真放下了，这叫三善根。你的心善、言善、行善，三善根翻过来叫三土，恶土啊，一切恶从这个恶毒里头生出来，贪嗔痴这三毒啊。今天在此地，这个善根是特别的善根，就是信愿信，我真信，我真愿，愿生极乐世界，

啊，我们看这段经文，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施众诸善根。”佛说这些话，阿难听到了。啊，听到怎么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这个拜言是对释迦牟尼佛，跟佛说：“我现在愿意见到极乐世界，我现在愿意见到阿弥陀佛。”啊，见佛为什么？我们想供养奉祀，听佛教诲。啊，种诸善根就是听佛教诲。阿难，三业清净，顶礼发愿，啊，称佛名号就念阿弥陀佛，顶礼发愿，诚则灵，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现前。啊，下面经文：弥陀应现，真的，阿弥陀佛现身，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忽见豁然见到。感应太快呀！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后见表感应神速，顶礼未毕，顶礼还没有完，就见到极乐教主。啊，并且耳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证明佛给我们讲的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的阿弥陀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信真愿，怎么个修行？佛还说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这里面讲十六种方法，叫十六观，持名念佛。我们今天用的十六观里头最后一个第十六观。啊，越是最后越重要，真正好东西摆在最后。这个法门一门就是一切法门，不但是释迦佛的一切法门，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共同的一个法门。
方式，法门殊胜的，度化众生，无法计算，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通通都是修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护戒表感应神速太快了啊，顶礼未毕，即言见即落教主，并且声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我们再往下看，慧疏云：盖夫徒无定向，净慧因心。譬如诸天共宝器师，随其福德，凡事有益。举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会所里的书图是什么？我们一直的环境，我们今天有个身体，这个身体要活动，要有活动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地球。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地球世界之外其他星球上活动啊，也许再过若干年，或许不断向上提升，我们可以有好的交通工具跟其他星球往返，像现在飞机一样啊，安全可靠啊。但是真的一直的星球物质环境没有定向，净慧因心这四个字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告诉我们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之间没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它是生灭法，生灭的速度太快了，我们没觉察到，把它当真了，其实它不存在，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用量子力学家的话，大家好懂，有科学证明，它生灭的速度多快。佛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弹指，一弹指要多长的时间？不到一秒啊，一秒可以弹好几次。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就是念头啊，起心动念的。这一弹指，起心动念多少次了？32亿8000。还成百千，百千是十万，32亿乘十万，320兆，一弹指，他已经生灭320兆次了。

我们现在大家在电视机面前，电视机的画面一秒钟多少次？100次，好像是真的啊。我们现实的环境，科学家告诉我，科学家没说出数字出来，佛说出来了，320兆一弹指。如果弹指弹得快的，一�秒钟可以弹7次的，320兆乘7，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你要真的找到真相，就是假的。科学家找到了，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再往上提升，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家肯定大成经典是高等科学，方先生学哲学介绍给我是佛经是高等哲学，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佛经是高等科学，无量寿经就是啊。

不是假的，是真的，真理。这部经多重要，这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的代表。这一行经文意思很深，我们要详细来讨论，很有趣味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92页，第5行看起，第5行看起，

经文，顶礼之见，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前面我们学习到此地，啊，请看注解。或见，啊，或见者，表感应神速，顶礼，未必即见言见。极乐教主，并耳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会所云：盖夫徒无定向，净慧因心，譬如诸天共保其舍，随其福德，凡色有益。会所里面举出的感应，感应不可思议。语言具足了，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现前。我们同学在家出家，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验，感应不思议的经验。这个地方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讲的，当时讲习，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家心里面都想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就在这个时候，语言成熟了。成熟什么意思？什么叫成熟？一念，没有第二念，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叫愿成熟。啊，所以我们切身经验当中有这桩事情，但是都是好像在无意当中突然见到了，想见的见不到，那是什么原因？那是妄想。佛法里头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学佛用真诚心，生活用真诚心，待世界人皆无，待人皆无，无处不用真心，无时不用真心，感应就会很多，很容易。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心呢是妄心，阿赖耶识。啊，也就是妄想多，杂念多，啊，想见佛

这个想见里头还夹杂着杂念，夹杂着妄想，所以就没有感应。啊，同在此时此处，有人忽然有感应，感应怎么来的？这里面必定有一两个人心地清净，心想见佛，心想见极乐世界，忽然现前。啊，到惊讶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失掉了，就没有了。这样的事情在同修当中常有啊。那我们就能想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这部经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阿难有这个念头，想见阿弥陀佛，想见西方世界，忽然就见到了。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慧素说得好，跟我们讲，图无定向，净慧在心，这把条件说出来。阿难求见，为什么就能见？阿难的心清净，与会大众的心清净，清净心感净土。如果还有杂念有妄想，心不清净，不清净的心现的是我们现前的境界。啊，所以慧素说得好啊，图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外在的物质现象，图包含这一切，没有定向，心净心净土，心慧就见慧土，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说净慧因心呢，譬如诸天共包其实，随其福德了，凡事有益。这举个例子啊，诸天多半都是讲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啊，从我们往上去是四王天，四大天王。他们居住的所在，四王天上去桃李天。啊，桃李天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一般人讲天呢，多半都是讲的他的天啊，再往上去夜幕天、斗率天、他化天、这化落天、他化天，欲界六层，六层上面

啊，四禅体。四禅细分有十八层啊，初禅、二禅、三禅都是三层天，第四禅有九层天，再往上去无色界四天，无色界四天再往上去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我们居六道轮回的边界很远呢。啊，六道里头的人道啊，欲界天下面人道，阿修罗道，啊，再往下去。那就是业障很重的了，鬼道、地狱道，啊，畜生道，这叫三恶道，啊，人天修罗是三善道，啊，局。诸天，从夜摩天、桃李天，这是最平常的啊。欲界诸天在一起吃东西，餐具都是重宝所成的，这叫宝器。我们讲七宝啊。金银琉璃、车具马脑啊，这一类的啊，但是他们共一个共同用的餐具，里面所盛的饮食，每个人到那去吃，味道并不一样。为什么？个人的福德不相同，大福德的人饭食非常美好，少福德的人饭食就差很多啊。福德是因的，饭食有益是果报啊。不是人有益的，是自己感应现前。三恶道、魔鬼道、地狱道也是感应现前，尤其是地狱道，地狱多，不止十八层的啊，每一层都数不尽。为什么有这么多？个人所造的罪业不一样，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起心动念就造业，凡夫不是善业就是恶业，起心动念是念头，有善恶。出言、言语，言语有善恶，

身心身体的造作，所以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决定不是一种。人身体的健康、疾病，都是感应现前。佛经常说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没有定向，净慧因现，一点都不假啊，所以业我也。心也不是真的，真心不生不灭。大乘经里面讲清心法身，有没有？有，人人都有，那是真正的自己。有没有现象？没有现象，能现一切相，就像做梦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醒了，回头想一想，刚才做的梦，梦中现象，从哪来的？不知道啊，醒过来的时候，梦中境界不见了，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啊，其实，我们如果明心见性了，那叫大彻大悟。睡觉醒过来的是小悟。还记得梦中的事情啊，大彻大悟之后啊，你醒过来了，这醒过来是从六道轮回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六道轮回不见了，你看到是什么世界，这个世界不见了，是一场梦不见了，所现的境界是阿罗汉所见到的宝土啊，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诸天每一层天的境界个个不相同啊，如果细说的是，是每个人都不相同；再细说的是，念念不相同。总而言之，一句话，它不是真的，假的。啊，只有一真法界，永恒不变。什么时候见到？不用妄心的，用的都是真心，不用妄心。六道轮回境界没有了，四圣法界现前了，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些现象啊，记住，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包括诸佛的刹土，都不是人。真的有没有？有。大彻大悟的人见到了，就像六祖慧能大

一个念头都没有。因为什么？念头是妄念，妄念没有了，真心现前，真心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波动的现象，没有染污的现象。它什么现象呢？经上举个比喻，一片光明叫大光明相，佛用这个来给我们解释啊，大光明相。光里头有没有变化？有，那是自信随缘啊，真如本性，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能现啊，所现的相是有生灭的，能现的心不生不灭。

净宗经典里面说的好啊，称它做常寂光，常不生不灭，寂清净不染，没有念头，光大光明照。

啊，我们再看注解，再往下看，业垢必现，则金融同秽土。这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是业垢，善业是假的，恶业也是假的。只要你有业，真心就不能现前。迷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变成六道轮回啊，变成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空间，金融是佛的面孔，慧慧是形容我们。我们本来是佛，就是因为有业垢，障碍了本性。这个地方心，心就是自信，这是真心。所以，这是缘呢。我们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居住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啊，所见的人物都是诸佛菩萨啊，只因为业垢把我们的心障碍了，所以变成眼前的境界。下面讲坐直安定

在洼里画宝玉，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的时候讲到佛的境界。佛给我们，我们肉眼看到跟我们差不多，而实际上呢，实际上不是说住佛住暴徒，暴徒在哪里呢？啊，佛是盘腿坐在那边的，他就下足，脚底落地，这个大地呀、啊。忽然变成极乐世界一样，啊，地面上不是泥土，是什么？宝玉。树木花草，皆是七宝所成，像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那个样子。佛这个视线给大家看，佛住的世界我们看起来跟我们一样，但是佛看到我们跟他一样，只是我们自己迷惑。一切法从心相生，大乘经里头佛常说，真的不是假的，啊，是其身土令之然哉，是指西方非有，迷心为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很近，一念觉就见到了，一念迷就不见了。往西方去找，怎么找也找不到。空间无限，找不到边缘的，啊，找到边缘你也没看见，为什么？新鲜的，识变的，诸佛刹土是新鲜。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刹土六道轮回是十变的，十阿赖耶识，八十能变的世界所变，啊，如果我们转十成智，转八十成四智，极乐世界就现前，一切诸佛刹土我们都看到了，真的是无量无边。为什么有这么多？也许无量劫来都在造业，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业，身体动作造业，从早到晚不知不觉，我们没有感觉到，
而这些业系种子储藏在阿赖耶识里头，所以阿赖耶叫藏识啊，藏就是藏藏库。无世界以前，无量界以后，业系种子全在里面，像档案室一样。遇到缘，它就现性，它就起作用。西方世界，我们也是迷心未革。阿难今天不迷，对佛所讲的能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所以他不迷。他发一念求见，我希望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佛就现身，让他见到。就像释迦牟尼佛教旨暗地，本师释迦如来的宝图，我们看到了，说若能一念归真，这一念归真四个字重要。在往生见土以后，跟你与世之乎，与世乎，时间空间都不存在了，当下了你就见到了。啊，你所见到的一定跟佛在经上所说的没有两样。那么由此可知，佛所说的句句是真话。没有一个字是欺骗我们的。

所欲，深明心经途径之旨。最重要的心经啊，心经则佛途径。我们的心清净，就见到净土。我们见不到净土，我的心不清净。这一桩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努力修清净心啊，要把这个世间的一切事，好事坏事、恶事善事，通通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为什么？假的，好事是假的，坏事也是假的。自信清净心中本来没有啊，我们自己做障碍，错了啊。净明心中净云。佛以足之安地，此土等先进场。这个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表演给大家看。他说他住在净土，大家不相信。你跟我们一样，

佛就放下坐的姿态站起来，足趾按到地面，这个大地豁然就现包头清净。我们看到佛住包头，叫十宝庄严土，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修行的道场。他们住净刹，净刹秽土，没有娘娘。试问外面的土有没有净秽？没有。净秽都不是真的，从哪来？心现的，心清净就现净刹，心染污就现秽刹，就这么回事情。又首楞严经，如我安之，海印发光，慈之发光，非因受阻。

手足是佛说法，动足啊，是教学的方便。发光是什么发光？这个光是心现、心生啊，真实真诚到基础，这个心所现，让我们看到了阿难见佛只应于归真之一念。你看佛把极乐世界显现出来，见土阿弥陀佛让他见到正报，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他全见到了啊！什么原因？记住业力，这个时候心无二念，这一念是什么？阿弥陀佛，就这一念，一念之外我无别念，这是真念。所以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啊，也就是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

3000年前佛在经上这么说的，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也是这么说的，把物质把它分解，分解到最后是什么？空了，没有了，才晓得物质是假的。它怎么形成的呢？念头形成的。这量子力学家看到的啊，物质的形成是意念，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还有意念在这个高频率之下变成物质，微中子，佛法的名词叫极微色，极微之微啊，物质从哪里来？从心想色。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整个宇宙六根能接触到的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根六尘都是念头生的，起心动念它就有，不起心不动念它就没有了啊，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心极其微细，你看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么高的频率，这样微细东西，我们的六根都觉察不到，它速度之快啊，所以这个世界谁造的？念头造的，我造的我享受，你造的你享受，过人造过人受。啊，佛大慈大悲，佛造了极乐世界，叫我们去享受。只有这一门，只有这一法，84000法门里头没有。啊，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啊，究竟的慈悲，圆满的慈悲，帮助我们苦难众生啊，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发愿求愿往生，但是要求的是一念，就是说你的真心，你的求生里头不加杂妄想杂念，跟佛就相应。我们深信不疑，我们一心求愿往生，但是这个愿心里头、信心里头都有夹杂。麻烦在这里，我们想归真不是一念的，多念的，不相应啊。道理搞清楚之后，我们明白了，哦，要一念，跟佛菩萨就有感应；二念、三念，跟六道轮回感应，那差多远？我们今天躲在轮回里头，出不去。

啊，所以今天佛在示现，啊，佛在暗指海印王光。这个放光不是从手足来的，阿难见佛只因于归真一念，这归真一念重要，念佛时事先念佛，见佛时事先见佛，只是一心，这一心就是真如本心啊，我心佛心是一不是二，正如经上所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跟我共同一法身，这真话不是假话，本来没有毫厘许间隔，现在妄想杂念还在加上造业，障碍重重啊！啊，故所云何根念？于是乎，只是一念，无去来尽。这说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时间啊，是故阿难，念佛、礼佛。极尽弥陀，怎么见的？一心见的。

行得临终，若能一念归正，以彼当下见佛，蒙佛接引，往生极乐。这句话重要。行者是我们，我们修净土的人，求往生的人，那这几句话很重要。要什么？要能一念归真，只有这一念，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念。真能到这个境界，你跟阿难一样，一定当下见佛。佛会带你去，像海鲜老和尚，他是一念归真，念念归真，112岁，念佛92年，念念都是一念归真。换一句话说，他见佛太容易了，见极乐世界太容易了，他有没有见到？他告诉别人多次见到，我们相信他不是妄语啊，他符合这个条件嘛。那为什么留在这世间这么久呢？来表法的，利益众生，阿弥陀佛嘱咐他的，多住十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给修净土的人做个好样子。他注视这个，做得很好。我们都知道了，都向他学习了，他老人家功德圆满走了。啊，说何有余念于时间之间隔？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眼面貌广大，如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说的，佛身高60万亿，恒河沙丘穴，这些我们呢无法想象。佛身高多高？60万亿恒河沙游行，一游行，印度游行有大中小，大游行80里，中游行60里，小游行40里。啊，40里一游行啊，我们仰着头望天呢，60万亿恒河沙游行呢，恒河
一粒沙是一个游戏，恒河有多少沙数不清，还要加上600万亿，我们怎么能见到？见不到，但是会见到。为什么能见到？佛的身相高大，我们自己的身相也高大，跟佛差不多，就见到了。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眉间不好，右旋婉转，如无须弥山，无作须弥山。这是眉间不好啊。佛眼如四大海水啊，像太平洋、大西洋一样，用这些来形容啊，佛的相好庄严啊。观经说，无量寿佛有84000相，一一相中各有84000随行好，一一好中佛有84000光明。黄金山观经里面说的，无量寿佛身如1000000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佛已身现巍巍如山，故云如黄金山也。如上至报身庄严，虽非阿难即国位以下之会中所能觐见，但以上两土如来威神加庇，以甚方便随其根系，个个能见。这一句话重要，这是我们见都见不到的，就在面前也见不到，怎么会被人见到啊？那就是阿弥陀佛加持，释迦牟尼佛加持，无比殊胜的方便，加持这些众生，让他们有这种缘分见到了。啊，见到的时间不长，见到毕竟是见到啊。阿难也见到佛了，像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讲的，如黄金山高出一切世界上，我们读这一经文最重要的真相决定不能怀疑。净土宗条件就是三种，一个是信，一个是愿，一个是念佛。真信真愿念佛不中断，真想到极乐世界，佛号从早到晚就不能中断，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不必出声，心里头默念一句接着一句。念到一心感应一切。阿难与大众所求的感得到的感应
我们也有。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93页最后一行，感度佛印啊，这是第三个小段，感应设方诸佛赞叹如来啊，请看经文。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念老爹注解：无碍无断者，十方如来言四无碍之妙变，故云无碍。这是妙变是说法啊，四无碍是意无碍、法无碍、词无碍、要说无碍，就是欢喜说法啊，这是一般的对佛、对菩萨、对大德们的赞叹。如是赞叹净未来际，无有间断。这是甚深不可思议的境界，无有间断，所以无碍无断。啊，我们接着看下面文。阿难原生，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为真有，从来没有看过。我亦愿要生于彼土。啊，要是爱好喜欢啊，我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念老的注解里头，阿难亲见弥陀如黄金山，德相端严，皆彼土种种清净庄严。戒习所未见，古人都未曾有，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的殊胜。那么又听到十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生稀有心，发起大愿，愿生极乐，正表阿难当机，其慧甚深，故发愿求生。乃曰：我亦愿要生于彼土。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意义很深。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关系很深，他们是堂兄弟。阿难是老，这个佛陀是大哥，他是最小的小弟。阿难看到了，

发稀有的心，求生净土。我们今天听了，应当效法阿难。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极乐世界，也没见到阿弥陀佛，阿难见到了，经里头决定没有妄语，决定是真实的现象，如实记录下来。世尊宣说，下面一段，世尊因缘，这一段跟我们的关系很深很大啊。我们看经文，世尊告言，告诉阿难，其中是大众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偶然的，听世尊后面几句话就明白了，一层清净，无量诸佛执中得本，如与孙比，应当一心皈依瞻仰。这是阿难前面请教愿生净土，佛在这里告诉他往生的因缘。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世尊答曰：“得往生者，已与无量诸佛清净供养。”四奉学习广知德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的人生，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不容易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这么大的好运？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由于这个缘分，我们的人生闻佛法啊，遇到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在世，与会很多人，都是过去生中清净供养无量诸佛，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啊，我们有没有份？认真反省，想一想，我们遇到这个法门，有没有生欢喜心？有，不大，跟阿难比，相差很远。

那换一句话说，阿难尊者比我们在无量劫来供养诸佛，他比我们多，我们不如他。我们只能够说是信，已经很难得了。愿，愿心还生不起来。佛陀帮助我们，加持我们，得我们自己要具备条件的，自己条件不够，佛没办法度人。经教里头说的很多，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不度，他不能接受啊。

啊，我们同修当中很虔诚的老居士了，晚年退休了，学道去了，啊，我们听了很难过，我们晓得这是过去生中福德因缘不厚，还不够啊，所以十几年听经闻法的熏陶，到最后还是放弃学佛去学道去啊，也未尝不好。佛里面不能成就，希望道里有成就，我们也祝福他。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太多了啊！啊，甚至于还有学佛多年，有时候不知不觉他还在报复，他还在障碍佛法，自己舍弃了，还劝别人别相信，这些事情古时候有，现在更多。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很感慨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自己，自己确实很幸运，一定要像阿难一样下定决心，这一生当中决定求生净土，能不能去，有没有把握去，不要问别人，问自己，自己有坚定的信愿，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我这一次来离开香港前两天，国内还有个同修传一个信息给我，念佛会大家在一起念佛当中，就有一位居士站着往生，照照片给我看，啊，我在他手机上看到的，

所证明啊，站着说的没有生病啊，就在绕佛绕了几圈之后他就走了。这是来给我们做榜样。为什么这么自在？一心专念，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完全放下了，才能现这个种瑞相。把这些往生的瑞相，坐着往生，站着往生，欲知实知，都是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看了之后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真信切愿，可以跟他们一样自在往生了。啊，自在往生功德大了，给多少人看到了生起信心，好榜样。清净供养，侍奉学习，广知德本，德本就是专念阿弥陀佛，下面念老又引阿弥陀经，正如阿弥陀经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跟这段经文意思相同，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念佛不能中断呐。这是多福德的现象，就这一句佛号，六个字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印度话，意思是皈依恭敬，啊，念阿弥陀佛也行。为什么？善根福德心愿，就这一句佛号，加上南无行，不加南无也行，念四个字更简单，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看下文，今者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娘是从娘，真实的恭敬，对老师恭敬，对佛陀也要恭敬，

佛陀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称他为本师。承传佛法，把这个法门

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更方便的网络、电视啊、卫星，现在我们用手机就能收看网络卫星，方便了啊！这些都是缘分，只要我们能相信，我们就真正的受用。皈依瞻仰，这个里头有礼佛的意思，有观佛的意思，有念佛的意思，也涵盖天行菩萨无念之智。净土宗三经一论，我们所依据的经典，第一个《无量寿经》，第二个《阿弥陀经》，第三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就十六种观法。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啊，最后一段。越是最后向后越是重要的啊，摆在最后就是最重要的。任何一种观法都能成就，也有难易不同啊。最容易的就是第十六观，一心成名，啊，天行菩萨的五念，第一个是礼拜，第二个是称叹，就是称名；第三个是发愿；第四个是观察；第五个回向。下莲居老居士：一，这无念法编了一个简单的功课，早晚课，便利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呢读这些大经长篇的啊，为了节省时间起见，半个小时课就做完了啊，叫静修捷要。内容就是这个五课，就这五念，天行菩萨五念。下老往生了啊，嘱咐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将他老人家所汇集的《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经本子，

做一个注解，他做完了啊，之后又把进修捷要详细讲了一遍，有录音啊，录音的设备不很好，有一些同学发现把这些录音写成文字很难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进修捷要报恩堂。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通宗通教，贤密圆融，是我们近代的大善知识啊，在台湾有李炳南老居士，在大陆上有黄念祖老居士，我们能够遇到，能够亲近，这是大福德了，不容易啊。啊，这两位大善知识都做了，他们的著作文字录音传下来了啊，进修捷要报恩堂可以把它当作佛教概论看，内容太丰富了啊，把佛教大乘小乘啊，八个宗派，贤教密教通通说到了啊，要想了解整个佛教，你看看他的进修捷要报恩堂就可以了啊。现在还有同学把这个文字从头到尾念一遍，你要没有时间看，喜欢听啊，那么这个光碟流通很广啊，从头到尾念一遍，十多个小时，

啊，喜欢听的，不喜欢看字，看字的，喜欢听的，有这个录音。喜欢看的，有文字。啊，这个本子，我们大量流通，利益无边呐。下面念老师要知一心称念六字洪名，即总摄无念妙门。这一句说得好啊，

听讲要10个小时，啊，总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

无念都在其中，以真诚恭敬心去念，念六个字行，念四个字也行，但是要一心，一心就是清净心啊，又如阿弥陀经六朝向阳时刻这个本子，那这时刻又从时刻塌下来，成为向阳时刻本，里面有几句话其他本子里都没有啊，这几句话是：以嗔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这几句话，罗什大师的译本没有，夏莲老说到这个地方。希望啊，将来印经能把这个事、这个事、这几句话补进去。好像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补进去这个本子，这几句话很重要。特别是对我们，根性并不很利。智慧浅薄，业障深重啊，那这几句话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力量，帮助我们念佛诸罪消灭，这个话佛在经教里头讲的太多了，时时刻刻叮咛我们，劝导我们，慈悲到基础，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重罪消灭。无世界以来，生生世世，无论造什么样的罪业，这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把它消除。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帮助你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极乐世界的人跟佛一样无量寿啊，寿命无量啊，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证无上菩提，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人的寿命不长啊，活到八十岁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要走捷径，要走近路，才有把握。净土法门是净土，

这一句佛号是八我，只要你心里头长存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我就祝福你，你决定得胜。啊，无论造作什么样的罪业，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讲得好，十八愿的时候你造了无逆十恶，无逆十恶的果报是在无间地狱，罪业里头极重的无逆罪啊。往生，这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把这些罪业消灭，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这个例子都净土圣贤录里面往生传里头所记载的我们看过啊，这些年当中往生的人我们见过，许多瑞相我们亲眼见到过，决定不是假的。业障中怎么办？念这句佛号就能消业障。再有，能把我们妄心放下，起心动念，不立十善业道，十善业，好。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这两样是很难断的。末法时期的众生，习气很重，不知不觉妄语、两舌、嫉妒、傲慢，不知不觉地冒出来。啊，他的确没有作意，就是故意的，不是故意。习气形成的罪业。啊，贪嗔痴慢，对圣教的怀疑，这些年来我劝初学同学最简单的方法，真学方法，要学佛的存心，佛教我们熄灭贪嗔痴慢疑，

欢喜，是重罪啊，是愚痴，没智慧。人与人之间的怀疑，他是不是有这些恶念、恶言、恶行？我们不是自己听到的，不是自己见到的，听别人传说的，更不可靠了。那我们信以为真，把他看作一个恶人，这个人冤枉啊，我们造业啊。佛教的我，即使真的他走误，也要原谅他，也不能随便批评他、回报他。他造业，我们看到了、听到了，随着我们也造他的业，你说冤不冤枉？他将来做善徒，我们跟着信。能不能在一生当中没有冤家、没有债主、没有对立，这个日子多好过、多快乐？这个不要求人，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念。就得到了。佛在经上前面我们念过不久，告诉我们说，先人不善，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别怪他，他想错了，他做错了，他说错了，为什么不能怪他？没人教他。所以你要同情他，你要原谅他，这是你的厚道，这就是积福，这就是修善啊。何况真的没人教他，处处原谅人，回过头来不能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大错特错啊！原谅自己是罪人，原谅别人是福啊！是灭罪，是天福啊！不能不知道。佛也，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的佛菩萨，佛心里头、佛眼里头没有恶人。看到无间地狱的众生，他还是佛啊？为什么是佛？一时迷失了自信，造作恶业，感的这个现象啊，好像做噩梦一样，他会醒过来，他会恢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佛陀。为什么？这个面目
不生不灭，永恒的。阿赖耶识里面这些现象，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自。

是真心，有生有灭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我们学佛，学佛用真心，不用妄心。没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前，永远站在最低的地位，别人都是佛菩萨在演化，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常作如是观，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常作如是观呢，慢慢自己会醒过来。醒过来之后，罪业化解了。菩提心现前，菩提心是觉而不迷，这个觉是真觉。我们要想恢复真觉，最简单的方法读经，经里面的教训记在心上，落实在生活上，特别是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说什么时候你成佛成菩萨了？什么时候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成菩萨了。啊，能够看一切众生都是好人，干什么坏事的时候也是好人，他本来是好人。啊，《三字经》上都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善人不是坏人呢。怎么坏了？学坏了，语言不善，学坏了。啊，真正学佛，想走捷径，就用这方法学佛。断贪嗔痴慢疑，学孔夫子啊，外面学孔夫子，温良恭俭让，一个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你说多好，多么自在啊！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不是做不到啊。啊，这样做到，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温良恭俭让，这个五德，孔子有，释迦牟尼佛有，诸佛菩萨都有。放下，看破，看破是智慧，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啊，看破是什么？万法皆空。金刚经上告诉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

不可得的统统放下，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身体不可得，有生老病死，所以是假的。放下就对了，执着就错了。真能放下，一切随缘，这个身体自然健康。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自然延寿，为什么会延寿？不是为自己名闻利养，与自己毫不相干，为众生服务。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大好事啊！这个人要长寿啊！啊，海鲜老和尚112岁往生的。他怎么会有这么长的寿命？佛菩萨加持的，不是他本有的。佛为什么加持他？现在学佛，好榜样没有了。阿弥陀佛嘱咐他，让他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跟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样子，这就是他晚年住世所做的工作啊。是为佛法，是为众生，帮助人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他能得到，我们也能得到。住世是苦差事，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表演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真干，这一句佛号从20岁念到往生，往生是112岁，念了92年，92年的功夫难得了。我冷静在旁边观察，老和尚念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等的境界啊，只是能大师说出来了。

一生没说出来，个人语言不一样。啊，所以向阳弥陀经这个十课本这三句，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习。是故阿难一心皈依瞻仰，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亦如诸以往生者曾亲近无量诸佛，执重这本，故必能满往生之愿。这个后面几句话都非常重要。我们要记住，多念念，增长信心，不退愿心，阿难能成就，海贤老和尚能成就，我为什么不能成就？勉励自己，努力为上。啊，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在这一生，不能等到来生后世。来生后世可能愈迷愈深，你跟极乐世界越来越远了，就要在这一生，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95页最后一行，课题：现瑞正传。这是礼佛现光品

这一段里面又分三段啊，根一是法，分两小段，第一段放光普照啊，第二个小段持戒净照。今天我听说有同学来参加了听这堂课，那么从经文当中看呢，没头没尾，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前面这一篇的大意略说一说，知道这文从哪里来的。这是第38品礼佛显光，前面一品如品得宝，这从比喻上说，人生难得，佛告诉我们，佛所说的这些话，佛灭度之后，由弟子们把它记下来，成为经典。怎么个记法？弟子当中，阿难尊者记忆力最好，他听一遍几乎一生都不会忘记，有这个能力啊。这个世界不能说没有，少，像阿难这种记性太少了。佛灭度之后，集结经藏是由佛的学生500个人，这500人都证得阿罗汉，很不容易。由这500阿罗汉来做证明，听阿难宣讲，把佛在世的时候讲的经典重复讲一遍，这500个人通通都赞成，这才能记录下来。有一个人反对，说阿难好像佛没这个说法，这就不能记下来啊！不许可有一个反对。为什么这么做？是让后人对经典产生信心，经典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佛当年所说的。当然佛灭度之后1000年，佛法传到中国来了，传到中国来
翻译成中国文字，参加翻译这个工作，由印度的高僧，由中国修行有成就的人，是由国家来主持做这个译经的工作。从汉朝佛法出传过来，一直到宋朝啊，已经最后的年代，宋朝800年前啊，宋朝以后就很少了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原点巴黎文学的传到中国来了，有两支，一支是汉传，用中国文字浅显的文言文写出来啊，在文字学里头称为变文，变化的变啊，变文，也就是文言文，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说话的是最接近的。我们讲吧，最浅显的文言文啊，遍历佛法的红传啊，希望一般读书人都能够看得懂。以这个为标准，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借鉴当时的口语啊，这样翻译过来的。另外一支是藏传的啊，藏传比汉传的时候，在 汉朝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期，200-300年之后啊，如果说是从唐代比较可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而佛法的时候，文成公主影响很大，在她没嫁出去之前，西藏没有，他去了之后把佛教带过去了，这是个比较可靠一点说法。那么有西藏文字啊，藏文是从梵文发明西藏文字，也是属于拼音啊，一直传到今天还不衰啊。藏传里面有少份，不多，我们没翻译的，文成公主带去汉文的经典不少，那个时候也翻成西藏文啊，一直到今天还有少数我们汉文里都没有。早年我访问中国，给赵朴素老居士建议，啊，希望把这个藏文经典完全用中国文字，还是用文言文，把它重新翻出来，能够保存长远。啊，藏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

遗憾就是几百年之后语音变了，字不认识啊。好在藏传的从唐太宗这个时候起到今天也经历了六个朝代五个朝代啊，唐宋元明清，还好这个文字啊，一直是西藏佛门弟子来控制住的啊，没有改变传下来了。如果不是佛门弟子，藏文呢变化就很大了，就像欧洲这些文字一样，300年之后啊，写出来没人懂了。啊，好在就是西藏是因为喇嘛称喇嘛教，实际就是佛教。啊，喇嘛是藏语的发音。沉传下来，句句是佛说的，不能怀疑啊。那么佛门也佛教今天也如是，从汉朝这时候就开始翻译，唐隋唐是极盛的时期啊，一直到宋朝到中国来的几乎都翻译成中文了。啊，没有翻译的很少很少很少听说。啊，几乎全部翻出来。就是今天汉语的大藏经。佛非常重视信。如果传到后世没有人相信的，佛法就灭了。会不会有这一天？有。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的法运是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根据中国古大德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3000多年。啊，外国说的是2500年，现在我们都用外国这个说法。啊，中国上一代的老和尚还是用中国老的纪念，不用外国的。啊，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空间越来越小了，地球确实变成一家人了，这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关于这桩事情，这桩事情也不是个小事情，大事情，我们就随俗。啊，我们自己了解，对于经典，字字句句，决定不怀疑，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啊，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就是这一部经。
这个法门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佛介绍了这个法门，在印度没有形成一个宗派，啊，印度人读这个经典也不多。依照这部经修行的方法，有不是没有。反而在中国接受这个法门人比印度多，比西藏也多，啊，藏传里都有，不是没有，有见度。啊，所有法门里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戒定慧三修，啊，佛是叫我们开智慧，智慧是自信里的本有的。啊，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他开悟了，五祖忍和尚要考一考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召见他见性，性是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啊，他第一句话是，他总共说了五句。啊，第一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个清净啊，自信呢是真心，不是妄心啊，是真心。我们今天一般人讲心，概念上全是妄心。心是什么？心是思想啊，真心没有思想，所以这是我们要辨别清楚的啊，特别是学大乘啊，真心是清净，本自清净，有没有染污呢？没有。佛菩萨没有，我们凡夫也没有啊，染污的是意。佛法讲心意识啊，意就是妄心，意是什么？意就是起心动念啊，中国的文字妙极了，心单单一个心什么都没有，跟佛讲的真心相应啊，要有了念头了，有分别了，有分别是思，你看思心上上面一个田啊，田是一个一个的，就是有分别了，那不是真心妄心啊，想思想啊，想心里头有相，那个相是假相，不是真相啊。所以思想，这是一般人讲心，心就是思想，妄心不是真心啊。六道凡夫用思想以为是真心，这错了。能大师说得好啊，第一个清净，清净他没有思想，他在清净，有思有想他不清净的啊。第二句话说，真心。

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思想有啊，思想是念头，前念灭，后念又生，一个接着一个，频率非常之高啊！弥勒菩萨告诉

次，单单一个思想，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感觉到。我们感觉到是连续的，相续相。啊，想看电视，电视的画面，一秒钟，一百次，一百次的生灭，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啊，其实，画面的时间，我们说画面的寿命吧，画面寿命多长？1/1秒。这是电视。那我们脑子里面的思想比它多得多啊。啊，到底多多少呢？弥勒菩萨说了一句话，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一弹指。也就是说32亿分之1是一念。起个念头。那一秒钟可以弹7次，我们把它乘出来，一秒钟弹7次等于2240兆分之1秒。这就是念头的生灭，但是真心不生不灭，真心如如不动。妄心一弹指就是32亿8000年，啊，把它乘出来算出来320兆，啊，一弹指是320兆。这是真的是假的？真的。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物质现象，量子力学家搞清楚了，假的，世界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物质东西存在啊，你要知道它存在的寿命多长。是320兆分之1秒，这是他的寿命。一弹指，他生灭320兆次，啊，单位不是万，不是千，单位是兆。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这个秘密，量子力学家完全明白了。他没说出一秒钟有多少，他只说生灭频率非常高。啊，佛在佛经上数字说出来了。我相信再有20-30年，量子力学家会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就是念头。搞明白之后也等于零。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心，是真心，真心是真的，没有生灭，不生不灭。见到这个真心叫明心见性。啊，这个心也叫性，叫自性，叫本性。啊，这个性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妄心有染污，念头就是染污，妄想是染污。啊，真性没有。

具足，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智慧是自性里都有的，没有见性的人没智慧，他有知识，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啊，智慧要现前了，没有一样不知道，样样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全都明白了。所以佛法注重智慧，不注重知识。智慧从哪里来？本有的，没有来处，自性的本来具足，这个要知道。知识有来处，是你学来的，你看来的，听来的，你想出来的。啊，智慧不是的，智慧是自性本有。啊，怎么样得到智慧？佛教给我们持戒修定，智慧就开了。啊，持戒是手段，修定也是手段，持戒才能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看悟，这个悟有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小悟是阿罗汉，比我们高明多了。啊，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佛陀。所以，佛、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大彻大悟称为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啊，大悟，没有彻悟啊，大悟，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好像本科毕业，小悟。小悟虽然是小，他的智慧超过人间天上，人聪明不如他，天比人更聪明也不如他，二十八尊天都比不上他。所以佛法是开发自性的一门学问呢、啊。他要求的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为什么一门能得定？哪一门？任何一门都行。啊，不拘哪一门，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都可以。只要你用戒定慧这个方法去学，你就能开悟。妙极了，佛的经典能帮助我们开悟，世间典籍行不行？行。不要忘记，它还有一个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是佛法，佛菩萨讲的，八万四千之外还有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行。所以后头有个无量法门，全跑了。不可思议。啊，到不可思议

思意起心动念没有了，就接近大彻大悟。那这是他的理论，我们必须要知道明心见性的理论。明心见性一定要走戒定慧，啊，不走这条路，没有戒，决定不能得定。啊，定中有戒，戒中没有定。啊，戒主要叫你放下，彻底放下了。连戒也放下了，真放下，你才能得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读书千遍，那一千遍记住是修定。啊，你看，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佛就叫你用读书的方法修定。那人教下读诵大经大论，目的是什么？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把分别念掉，把执着念掉，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这一部经，到最后这一部经也不要了。你看我啊，如果抓住这部经不行，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一部经？怎么会有佛？所以到最后啊，连佛也没有，经也没有，大彻大悟，真成佛了。啊，这个时候才叫做佛陀。啊，经典里面所说的，我们不能不相信。为什么？将来开悟的时候，这个来做证明，我是不是真开悟？真开悟了，佛讲的一切经，是我自心心性的流出来，哪有不懂的道理？没有开悟不懂，开悟了，彻底明白了。啊，明白之后讲给别人听。因人而异，程度深的讲得深，程度浅的讲得浅，能恒顺众生，应机说法，跟他的程度相应，帮助他也开悟。这是佛法。那么我们今天学到这一段，佛把这个极乐世界介绍的差不多了，啊，极乐世界生活状况、教学的情形，啊，以及这个世界的美好，啊，统统说明白。中国人常想，百闻不如一见。如果我们能见到多好，这就讲到这个这一桩事。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慈悲到极处，他用他的神通，让当时听经的大众。啊，这个经的听众20000人，啊，他跟我们一样，俗家人，啊，这里面有出家的，也有没有出家的。

出家的人少，在家的人多，统统见到极乐世界。经典里头记载的清清楚楚，绝对不是骗人，我们才能得利益。啊，如果我们要是错会了意思，这是迷信，那就劝你不必多钱，你得不到丝毫利益。啊，不得利益是小事，大事是避免误会佛教，错解了佛教。这个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在所不免。出家人想度我这个人很难啊，为什么？我们要辩论呢？要把我说服啊，我才会相信。啊，这些出家人，当然我们也遇到低一流的高僧大德，我遇到是一般的，一般的不行啊，他辩不过我。啊，所以我的信心是从方老师这里来。啊，他是个哲学家，世界知名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啊，那一年我26岁，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的佛经哲学，我就很诧异，佛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他不说佛，他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大乘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也没听说过。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话我听得懂，我很喜欢。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要学。我入佛门是这么来的，以后我看《论语》，《论语》开端头一句话，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就把它跟方老师教我这一句

两个接头相应，不亦乐乎，不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吗？一个人一生当中快乐幸福过一辈子，每一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多么幸福。好啊，能得到吗？能。你要真正想学，释迦牟尼佛帮助你，行。孔老夫子帮助你也行。啊，可是都要从持戒下手啊。佛家有五戒十善呢。儒家也有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你看后面身修，这个身修就是我们个人一个人一生当中得到幸福快乐。他也讲啊，从哪里下手？持戒。什么是戒？前面讲的是戒，格物致知啊，格物用司马光的讲法，司马光是虔诚的佛教徒啊，格什么？格是格斗啊，物是什么？欲望、贪欲。要把贪欲、贪嗔痴打败啊，这个才行啊！啊，贪嗔痴打败了，你的智慧就升起来了。五格而后致知，智慧升起来了，就是慧能大师讲。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自具足的智慧出来了。啊，为什么障碍没有了？正心，心里头没有障碍。正心，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才叫正。心里头有烦恼，不正。心里头有欢喜也不正，心里头喜幸福也不正，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正，意就诚，心就正。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信是什么？从来没动摇过。我们宇宙有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自信什么样子？自信就是定。啊，大乘教上佛常说，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最后一句很重要，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整个宇宙。我们眼睛能看得见，耳朵能听得见，很有限的。宇宙多大？

天外还有天呢。啊，所以整个宇宙我们今天叫造物主，不是上帝。是谁呀？是你的自信。自信只有一个，我们的共同一个自信。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体能不爱护吗？所以自信的德，自信里头第一德就是大慈大悲。啊，悲是什么？悲是离苦。慈是什么？慈是娱乐，离苦娱乐啊。所以成佛了，成菩萨了，他完全明白了，自他是一体啊。那对于我，伤害我的人，侮辱我的人，欺负我的人，甚至杀我的人，还有没有怨恨呢？没有了。为什么？一体呀。这个时候真乐就现前了。啊，牙齿跟舌头是一体。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舌头没听说舌头要报仇。为什么？一体。那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所以佛的爱是真爱。啊，不是只爱善人不爱恶人，只爱赞美他的人不爱回谤他的人，佛不是的。佛念你灭佛杀佛，佛还是爱你。为什么？牙齿跟舌头的关系你才晓得佛家是真的，阿罗汉的爱就是真爱。那阿罗汉见性的少分，菩萨见性多分，佛陀见性圆满，这么个关系。你学佛，你不能爱人，你不能爱动植物，你不能爱山河大地，在佛学上入门的人会摇头，你没入门呢。经典念得再多，没入门呢，在门外啊。那为什么？你没有爱心啊，你不能原谅得罪你的人啊。这是佛法。你说佛多快乐啊，不但这一生，生生世世敬未来际没有一个冤家对头啊，冤家对头对他的很多，他心里头没有，心里干净清净，没污染的啊，他的心里只是看到六道众生要帮助他离苦，学佛的同学要帮助他得乐，好啊。啊，他在世间干什么？帮助一切众生，该离苦的帮助他离苦，该得乐的帮助他得乐。离苦得乐叫慈悲也。

修行人内心上修养确实如是，而且这个事情真的全靠自己，不靠他人。你为什么不能开悟？你妄念太多了，杂念太多了，分别太多了，染污太多了，你心不干净啊！所以头一个要你修清净心，心真清净，万缘放下了，证阿罗汉果。小悟啊，然后再要清除更深层的烦恼，比阿罗汉更深的菩萨。菩萨41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些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真没有烦恼，真放下了。可是还有人有些气，为什么有这么多等级？习气、厚薄差别不一样。啊，什么叫习气？古大德用酒瓶做比喻，啊，陈酒的酒瓶，酒倒掉了，擦干净了，确确实实没有了，一滴也没有，闻闻还有味道，这比喻习气。你的烦恼、无明真断了，可是好像还有一点味道。不纯，习气怎么断？没法子断。时间长了，自自然然没有了。所以菩萨在菩萨这个阶段当中，没有证得究竟圆满，他一面断习气，习气不知足，一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悟从哪里来的？悟从觉来的。啊，只要你觉悟了，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我刚才举的例子，是我修学的心得。啊，什么事情看不惯，凡夫；什么事情都看得惯，是菩萨，是阿罗汉。啊，阿罗汉还有放不下的习气，菩萨没有了。啊，菩萨有看不惯是无始无明，这个东西没断。啊，把这个东西都断掉了，成佛了。慧能大师只说了这五句，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必再说了。你看他的考试只有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一拨就给他了，就传给他了。啊，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可是嫉妒的人很多，不服啊，你是个不认识字的人，没有念过书。说老实话，僧团在黄梅住八个

个月，他只住在工作坊里头，无足叫他破柴舂米，给他这两桩事情做，他做了八个月。别人看到他修苦行啊，他自己知道那是修禅定。八个月啊，无足身心言教啊，跟无足见面谈话这三次，第一次见面，最后一次是无足传衣钵给他，一天两次，白天一次，晚上一次，总共见三次面，衣钵就给他，真正志同道合，真正大彻大悟，不是假的，所以信心要去做啊。我们对于佛经最重要的信心，你有信心，你才真正能离苦得乐。世出世间一切法能成就啊！啊，今天这个小时，我说的这些话，帮助大家奠定基础，有信心，信德，你就会有孝心、恭敬心，对于佛陀，对于历代祖师大德有孝顺心，对于法门，对于经典有恭敬心，你才能得利益啊。如果真正在无量寿经上下功夫，恭喜你这一生会得到圆满的成就，圆满就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为什么？除非你不去不了，你要真去了，无论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身份，没关系，只要到达那个地方，见到阿弥陀佛，无量寿，不像此地寿命短暂的，啊，决定一生真的究竟的大觉大彻大悟，见性成佛啊！你一生决定做到啊！所以这个是学佛比什么都重要的条件，自己具备这个条件一帆风顺，如果有怀疑很难啊，疑虑很多，关关都很难破。佛讲的这么多经典，帮助你们断疑生信。好，今天时间过得快，你看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
皈依佛陀。

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95页最后一行，显锐正转分三段啊，经文分三段。第一段是法，分两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放光普照，请看经文，作事遇事，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也寻。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我土道士就是释迦牟尼佛，正坐于是啊，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彼土如来掌放光明，彼土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佛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掌中放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这是显示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知道求生净土比什么都重要。在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在一切诸佛的刹土修行成佛都不容易，要很长的时间，生生世世接着干啊，当然很辛苦，佛说法说到这个地方，佛劝大家，你们想不想见极乐世界，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如果想见，一心称念，这是感，一心向往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现身。你就能看到这是什么道理。

理明白了，我们就能接受，就能相信。道理是一心，一心，心里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事出世间，通通放下了，清净心现前，跟佛就感应到脚了。因为极乐世界清净平等处，我们跟这个经题能相应，

业，啊，除了睡眠之外，一切时一切处，无论干什么，心里的佛号不中断，这叫成片。啊，成片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想见佛，佛就现身。啊，什么时候？大多数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啊，定中是念佛人，他要盘腿面壁。坐在念佛堂入定，我相信这个老和尚一生92年见佛，见西方极乐世界次数肯定比员工大师要多。员工大师一生4次，啊，肯定超过10次。所以，他跟西方世界很熟啊，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的，见到阿弥陀佛就想往生，求阿弥陀佛带他去。啊，这个信息他透出来了，多次见佛，多次请求，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很如法，多住几年，做个榜样，给佛门弟子看，特别是给念佛人看。所以他住世那么久，他有使命，这就是弘法利生啊。他不是讲学，不是讲解，不是聚众在一起打夫妻，不是这个啊，就是这一句佛号26时中，一切时一切处，他都能保持不中断。啊，在寺庙里他干什么？他种地。你看，还是老本行。啊，不认识字，从来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功夫成片，我相信3年，再3、5年，事一心不乱。真苦了，事一心不乱，相当于小乘阿罗汉。智慧开了，神通现前，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全具足了，但是从来没有表现过，这也是老师教的。啊，前面给诸位报告了，老师只教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

后面还有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叫明白了？开悟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他到大彻大悟，那个境界、智慧，跟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平等的。啊，闲公老和尚生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啊。尤其那个时候不能说，你说你神通，人家就杀了你了，说你妖言惑众，所以明白了不说，偶尔要露一点。啊，但是一般人跟他住在一起，没有感觉到他有智慧，没有感觉到他有神通，他不说。

2013年，今年是2017年，2013年1月，他天天在盼望，应该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一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天天在等呢。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老和尚从来不读经，怎么可能有人送书本给他？不可能。他天天在想啊，信徒上山就看他，仔细观察有没有带书，带的什么书。这一天啊，2013年一月，真的有一个居士，老和尚的在家皈依弟子，常常看老和尚，给老和尚送一点吃的东西供养他啊。他那天真的带了一本书啊，老和尚看到了，问他，你来带的什么书？他告诉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舍》。这有一本，这里边是，你们看，老和尚那张照片，他拿着这本书照相。老和尚欢天喜地，从来没有过，拿着这个穿袍大衣，主动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就这张照片。为什么？阿弥陀佛给他约了，来接他往生。第三天他就走了。这位送书的居士到香港来看过我。

告诉他，我说你错了，你看老和尚走了，你要不送这个书，他还多住几年呢，他就等这本书了。老和尚留在这个世界，众生有福报啊，那个地方少灾少难，老和尚走了不行啊，哪有那么大福报的人，所以应不应该什么的，不应该啊，不应该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世界再住个几年呢，几十年呢，这是事实啊。那么这本书让老和尚来做证明，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是真的，不是假的，出家人互相毁谤，佛法就已经消失了，灭了，要互相赞叹，家和万事兴啊。老和尚来给这本书做证明，啊，我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他的用意我很清楚啊，他的用意就是阿弥陀佛的用心啊，佛来接引他，没有欺骗他啊。老和尚真走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持戒彻照。持戒是什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这个银河系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看经文，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这个六道众生的轮回世界全找到了啊。有没有六道你亲眼可以看到，在佛光当中现前，我们肉眼看不到，天眼看到啊，天眼有大有小，小乘初果须陀洹，两个是六种神通，两种出现了，天眼天耳啊，天眼可以透视我们这个房间外面，这里是不是有墙壁给遮盖了，我们见不到了，天眼能见，没有障碍啊，天耳能听，再小的声音，再远的声音，他听得很清楚。啊，如果再升一级，须陀洹，初果，再升一级二果。又多两个神通，他心虚命，他心

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动个什么念头，你晓得，瞒不过你。啊，虚命知道过去式，阿罗汉知道过去五百世，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过去一世也不知道，这个要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神通也是我们的本能，慧能大师说，自信本自具足，具足智慧，具足神通，具足德能，没有一样你不会啊。三国阿那含再提升一级，就神足通。神足通是飞行、快速啊！我们今天坐飞机从英国到香港要十几个小时，神足通的一念就到了。啊，你想到香港，这个念头下去，人就到了。变化。啊，《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小神通啊，微不足道啊。啊，三国阿那含。他的飞行变化太大了，比孙悟空高明多了，不能比啊。啊，四果阿罗汉，啊，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永远超越啊！除非他愿意到六道里面来度众生，六道里头还有一些有缘的人还在这个里面受苦啊，他会来去度他，得度不得度，有缘没有缘，都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关系啊。啊，今天看到我就不忍，就不舒服，就有恼恨，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要问他什么原因，没有原因，我看他就讨厌。有原因，不是没原因。过去生中在一起，我看他就讨厌他。所以这一生我们遇遇到了，他看到我就讨厌我，这一报还一报嘛，就这么个简单的事情。啊，所以人有来世，啊，印度人普遍相信有来世的占90%，就是九十。100个人当中90人相信有来生。啊，就来生就不敢随便起心动念了。啊，心里要想好事，别想坏事。啊，决定有果报。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弥陀光明，光中即尊，所以称殊胜。

一切诸佛菩萨都有光明，阿弥陀佛第一，比诸佛的光明要大，要特别明显。啊，你看，极清净故，清净心流出来的。于此世界所有这些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佛经上常讲的，啊，我们没见到，可是在阿弥陀佛光明之中，我们见到了。啊，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弥陀光明，光中极尊，故云殊胜。所以殊胜者，盖因极清净故。这一句话重要啊。我们的心不清净，有杂念，有妄想，啊，不知不觉有许许多多错误的念头，像泉水呀往外涌啊，从来没有一滴清净水流出来啊，这是无量界的染污，有善有恶，有无记，无记说不上善恶，叫无记，这三大类啊，故于此界娑婆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教化地区。啊，这个里面包括像我们星球这种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啊，例如黑山，经上又叫黑林，山名，西域记，慈恩传，西域记是玄奘大师做的，慈恩是窥基大师，都讲到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啊，这个我们知道，山顶常年积雪，所以称之雪山。还有金刚铁围，金刚铁围在佛光里面见到了，我们的肉眼没见到，望远镜也没发现，啊，如是一切无不照见，佛光里头有。下面这一段是比喻，啊，也有两段经，前面这个第一段，譬如日出，明照世界，乃至泥泥，泥泥就是地狱，西苦，幽冥之处，悉达开辟，皆同一色。注解里的时候，这一段里头用太阳做比喻，日出暗消啊，黑暗就没有了，明照世界，太阳遍照大地啊，
地面上他都找到啊。啊，但在佛光里面能够看到地狱。幽冥之处。啊，这底下讲注解下面讲的幽冥之处指深谷极暗之地乃至泥里就是地狱习界开辟明显故云习大开辟且一切诸物皆同一色啊，一色观经说得清楚习界尽色啊，尽在此地是比喻无尽里头金银铜铁锡金为什么宝贵宝贵它不变色啊，就是银铜铁锡它会氧化黄金不会黄金永远不会生锈不会变质宝贵在这个地方啊，所以金色代表真实银铜铁锡它有变化金色不变取这个意思啊，一切诸物皆同一色这一色就是金色无量寿佛住列空中观世音大势至二大士势力左右光明之甚不可拘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这是在佛光当中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观音世子见到极乐世界跟释迦牟尼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完全相同弥陀这个视线给释迦佛做了证明让释迦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特别是凡夫弟子没有证果的在佛光下面见得这么清楚对于世尊所说的一切法深信不疑佛教我们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所以佛怎么会说假话哪有这种道理啊，让我们对佛所说的一些法要深信不疑细心去体会佛教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方法非常简单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

特殊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菩提，容易啊！可以说人人有份，人人都有把握，一生成就，何不为之？啊，哪一部经典，哪一个法门，这是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要修戒定慧。啊，戒定慧是总。纲领总原则，涵盖一切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净土法门例外。它是个特殊的法门，为什么？一切法门靠自力，自己修行，断恶行善，学妄正正，只有这个法门是佛力加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世界本是释迦牟尼佛，对，释迦牟尼佛保送，阿弥陀佛在里面欢迎，他特殊啊。但是这个法门难信呐、啊，相信的人，他为什么会相信？我们在经前面读过，这些能相信的人，听到一点怀疑都没有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得力于过去无量诸佛的加持，佛报大。遇上了，遇上就信心，相信了，一生就圆满了。啊，生到极乐世界，等于大圆满。这个道理要知道，不能疏忽。啊，错过这个法门，那你叫真错了啊！你到这个时间真错了。难信，真难信。我相信这句话。啊，我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我26岁学佛，净土的经典读过，一学佛就读净土三经。没相信啊，没接受啊，啊，欢喜尖叫，在尖叫上下了不少功夫。我到85岁才回头啊，人老了，过去学的那么多，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这才认真正回头归净土啊。我讲华严讲到53层，文殊

普贤都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两个菩萨是我们在学教期间最佩服最敬仰的两位菩萨，他们到最后都是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要跟进，我这个归净土是这么来的。要不是看到文殊普贤，我这个心还要下不下去啊！看到文殊普贤没话说了啊，真的归净土了。这个下面还有一点都是讲风光的，意思我们看998页，意思表万法也如，表法的意思很深，于佛妙智光中习显清净本体，差别下面唯露真实，是故皆同一色。同一色实际上就是见到诸佛的法身，化身是同一体，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包括我们的化身、六道众生的化身，跟佛的化身是一个化身。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也没说错，本来是佛啊，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怎么样恢复？持戒修定就能恢复，念佛往生也能恢复，无二无别。所以这个法门就显得特别可贵了。啊，要认真修学，离要贯通，你就深信不疑。四，自然明了，认真去念，像海鲜老和尚，他三年能见佛，我三年也能见佛。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心专念？三年必定见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阿舍利存念。

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98页啊，第三行看起。这一口说如水弥漫，请看经文，又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黄洋浩瀚为见大水。念老的注解，为我们说明，下就是指我们前面念的这几句经文。佛以界水为喻，界水三灾之一。佛经有这一说，而且说的很多啊，《大乘经论》里有，《小乘经论》也说，三灾指坏界时，指大水灾，地下水轮之水涌浮，大雨如车轴，第二禅天以下竟被淹没破坏。佛经给我们说的大三灾，第一个是火灾，第二个是水灾，第三个是风灾。火灾能烧到初禅天，水灾淹到二禅天，风灾会吹坏三禅天，四禅天没有灾难，所以四禅天叫福天，有福报啊。到第四禅，那我们知道第四禅是小乘三国圣人所修行的住所啊，证得四国之后就超越了六道轮回，以这个为界限超越六道轮回，这才算修行有成就啊。虽然不是大成就，大成就是超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超越三界啊，超越轮回就相当不容易了。下面给我们解释黄洋，直此大水无有涯际，是一片大水望不到边际啊，是无岸无边。浩瀚大水无际貌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可考文献中潘岳的

西征赋说，乃有昆明持乎其中，其持则荡荡汉汉，黄洋弥漫，豪如河汉。河是银河，或者是像黄河汉水啊，这是大江大河。西征赋里面所说的是昆明池，唐以譬如大地，洪水盈满，树林山河见莫不见，唯见大水。唐一本里头也有这一段话，说明佛说经，特别是无量寿经多次宣讲，传到中国来的版本也有好几种不一样啊，这几种本子里面都有。那佛这个说的严重的灾难，娑婆世界的众生很难避免啊！灾难怎么形成的？水灾、贪心、火灾、嗔恚、风灾、愚痴、贪嗔痴。贪嗔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感得三灾。现在我们居住在地球上，人类有70多亿，这70多亿人里头有几个没有贪嗔痴？大概一个也找不到。啊，只是贪嗔痴在程度上有差别，有极其严重，有比较轻一些。比较严重的感到的灾难严重，火灾、火山爆发属于这一类的啊，水灾、贪心所感啊，像海啸这些类，我们能接、能应、能理解。风灾，地球上有龙卷风啊，这些灾难过去有，比较少，现在很频繁，不定什么时候来。虽然有科学上的观察预测，也很。

学家准确地探测到，所以还是会引起严重的灾难。这些灾难会不会减轻？很难。为什么？地球上的人他造因呢，这个因就是贪嗔痴。如果贪嗔痴断了，没有了，这个三灾就没有了。三灾是贪嗔痴所感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三毒烦恼波的人有福啊，这些灾难他很少遇到啊。贪嗔痴严重的人他会常常遇到，业因果报丝毫不爽。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这是把比喻跟四时三灾大三灾合起来。我们看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大水在这个地方比喻佛光啊，树林万物这些是比喻声闻菩萨的光明啊，大水是比喻阿弥陀佛的光明，例如星光于月朗时晴天，月亮很明亮，所以月明星稀，星光就不见少了。故云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啊，这经文明明朗耀照耀，显是明显，赫是显耀，都是形容活圣之貌，以及赤色玄明啊，唯见到佛光。最难得的感应是下面这个五句经文，慈慧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前面所说的这些话陪衬的主要的是这一句，见到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啊。慈慧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无量寿经这一会，啊，这一会里面的四众弟子，念老注解上说得好，大比丘12000人，

丘尼500人，在家居士7000人，女居士500人。这些人，这四众弟子啊，还加上普贤、文殊、弥勒、16正士，再加等觉菩萨，他们修行的功夫跟文殊、普贤、弥勒是同等的阶级，但是那些菩萨出家的，这16正是在家居士，说明在家居士修行的功夫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那还有贤劫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等觉以下的，是地，是行，是回向。华严经上给我们说了，菩萨51个阶级，从最低的初信啊，这实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50个阶级，上面等觉，所以一共51个阶级啊，再上去成佛了。就证得究竟圆满。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对于菩萨戒位向往啊，戒位怎么分的？从哪里分的？从断烦恼，啊，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叫三贤。他们断烦恼，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再上去，地上菩萨破无明烦恼，破一片无明，正一份法身啊。这些法身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三贤位的菩萨。住的是方便有余土，也是净土啊。是性位的菩萨跟我们一样，凡圣同居土，我们是凡夫，他们是圣人，凡圣同居。啊，下面的解释容易，很容易看懂。佛的光明

菩萨，乃至于等觉菩萨，光明都不显赫，不显了。为什么？被佛光

压住了，佛光太亮了。啊，世尊用这些语言来形容阿弥陀佛的放光，

这是见，见佛。下面给我们说，医保、环境，就极乐世界。请看经文，慈慧四周，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多了，它是事实，它是真的，不是预言，不是假设的，不是想象的，我们就得利益了。啊，决定不能够疑惑。我们希望这一生当中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能够亲近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只有三个。第一个信，第二个愿，第三个念佛。啊，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事实。要相信。我们就具足这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我想去。非常想去。往生极乐世界的心非常恳切。而且是一定要去。啊，这个地方跟阿弥陀佛不能讲客气话。决定要去。能不能往生，就在这两个条件，你具不具足。具足，你就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那第三个就是念佛，真心切愿，这一句佛号就有力量。啊，这个佛号是跟阿弥陀佛联系的信号，我们这里念，那边就收到了。所以，念佛不怕多啊。华念祖老居士晚年生病的时候，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每天十万声佛号，所以他能够自在往生。佛号不怕多，越多越好。啊，出生念不出生念没关系。佛号从清净的信心愿心流出来，字字句句都跟阿弥陀佛相应。我们只要能把这桩事情做好，往生极乐世界等于圆满成佛，这一点一定要懂。生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寿命无量。我们这个地方寿命很有限的，

老八十的人不多啊，五六十岁之前过世的不少啊，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要不然这一生错过了，什么都可以错。希望这一个幸运痴迷不错啊，只要把这个抓到了，人人有份，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你讲经说法，你跟阿弥陀佛同样可以分无量无边身。我们的人讲分身无数，没有方法分身啊，可以分身无量无边，分无量无数的身干什么？阿弥陀佛分身是到十方世界接引念佛往生的人啊，他寿命到了，佛来接引他分身去的啊，本身还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啊，分身变法界更难得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四十八愿里面，就有分身，就有变化。神通能力跟阿弥陀佛相仿佛，那这些人分身干什么呢？他们分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们是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就拜佛，拜佛是修大福报啊。同时，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世界是学佛的道场，诸佛是我们学佛的指导老师，你说多难得啊！只有极乐世界的人能遇到我，能埋怨的 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让你什么障碍都没有。那么这一回，四众弟子大比丘12000人，比丘尼500人，清净寺在家居士7000人，清净女500人啊，在家的居士，还有普贤、文殊、弥勒、
本经前面讲的十六正士啊，这十六位在家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他们所证得的层次跟观音师智文殊普贤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一切菩萨还有诸天二十八层天凡中是指四禅天乃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八部这些鬼神是来护法的啊，这有天神有鬼神他们是护法，这都是会众接近极乐世界，表与会的人人接近，这一句话重要。佛这一段经文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你说没有极乐世界，你说没有阿弥陀佛，这么多人当时在场通通见到啊，见到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像释迦佛在这部经上所说的为我们介绍的通通见到了啊！此界四中弟子人众两万人，皆是血肉之躯啊！人人皆见极乐世界，此乃为当时及未来一切众生真心用意啊，就在这一句。当时的大众，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参加这个会的大众，在这个会中，当然你亲自见到了，见到的人给没有见到的人做证明。我参加一个大会，我见到了，那你参加这个大会，你见到了。还给个后世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到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时代啊，就算外国人讲的吧，2500年，我们中国人记载着3000年，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是10000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第二个1000年刚开始，后面还有9000年。所以，佛法在这个世界不会灭。啊，我们想末法10000年，现在末法第二个1000年，头一个100年，后面时间很长。我们要相信的，佛这些话，目的是什么？叫我们不能怀疑。一定要相信。下面念老这句话很重要，且此殊胜稀有之瑞相遍在无疑，
大藏经里

量寿经有五种不同的版本。为什么有五种不同？古大德告诉我们，那就是释迦佛五次宣讲，讲的都把它切切了，所以有五种原译本。实际上不止，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每一部经只讲一次，没有讲第二次，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为什么？慈悲心切，希望大家在这一生当中就往生啊，不要再搞六道轮回了。能做得到吗？就是这个法门可以做到，别的法门没办法。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只要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只要愿，十二万分的想去，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不认识字，农夫出身，20岁出家，一生干什么？还是务农。住在寺庙，寺庙在山上，山上有很多无主的土地，很多，他一个人开垦，我们听到跟老和尚接近的一些同修告诉我，老和尚一生开垦种地有100多亩，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收成都很不错。丰收的时候，除了自己寺庙住的人不多，4-5个人，当然用不了那么多，他也不卖钱，他拿这些东西布施，救济穷苦人家，没吃的他送。你问他修行，他一面做工是一面念佛，为什么？不爱，不爱死，心里面是阿弥陀佛，身体是在做老祖。财布施、法布施虽然没有说法，他做出样子出来了。只要你从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真修实干，你就像他一样的去做，你决定成就啊，他能够自在往生，你也能够自在往生。

他做的样子是给现在人看的，现在人看的跟他一样平等的度，真不容易啊。啊，老和尚的心，这张照片应当常常放在自己能看到的地方，有小佛堂供佛堂里，没有小佛堂供在书房，供养的意义是念念不忘，认真向他老人家学习，这就对了。念老给我们说这段经文，五种原译本就统统都有，把文字抄在这里，汉译的。阿难，诸菩萨、阿罗汉等，及诸天、帝王、人民，悉皆见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及诸菩萨、阿罗汉，国土七宝矣。国土七宝，这是医宝，极乐世界的环境见到了。啊，魏译本里头，康僧铠翻译的，无量寿佛，未得未畏，如须弥山王，高处一切诸世界上，相好光明，弥布照耀，慈慧四众。一时悉见啊，又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悉见无量寿如来啊。唐译的本子比诸国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悉见无量寿如来，如须弥山王照诸佛刹，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唐译的好啊，讲得清楚啊，形容极乐世界就好像在眼前啊，距离很近，不到一丈，八尺，一旬是八尺啊。宋译本里面二十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药叉、前大婆、阿修罗、罗侯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个地方把八部鬼神说出来了啊，这都是佛门的护法神，他们也在场，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极见无量寿如来声闻菩萨围绕恭敬，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啊，这些声闻菩萨恭敬围绕，

到达极乐世界，我们是僧，凡圣同居土。记住，那是凡圣同居净土。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秽土，不清净。极乐世界的净土清净啊，你看到的物质现象都是珍宝。那么我们秽土看到的物质现象是石头，是泥土。不能比啊。啊，下面譬如须弥山王出于大海，这一句话佛常常形容。须弥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山，不在地球啊，它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佛说这个小世界一个单位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只有十宝庄严土是净土，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除这一处之外，这一处是化身菩萨居住的道场，跟极乐世界差不多。那我们这个世界要什么人才能见到？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你就见到了。谈何容易？啊，话说回来，真干的人不难。为什么？海贤老和尚见到了，有人问他：“你有没有见过阿弥陀佛？”“见过。”“有没有见过极乐世界？”“见过。”我相信老和尚不说假话，不会骗人，他没有骗你的必要。啊，他说出什么时候见的？梦中见的，定中见的。啊，有时候念佛盘腿坐在那里入定，定中见到。啊，睡觉的时候梦中见到，不止一次。我们打妄想，想想老和尚见佛、见净土，一生当中决定超过十次，啊，很多次。老和尚见到阿弥陀佛，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啊，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

希望他在世界上多住几年，干什么？给念佛人做个榜样，给净宗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样子。在这个时期，像他那样子真佛弟子不是假的。为什么？佛号不间断的，不分昼夜，只是疲倦睡着了，我们不知道，醒过来佛号就接上了，从早到晚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心里只是一句佛号。这就是老人给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就要好好向他学习。幕后这一句总结，无以同身，足证确自原心，原本的经典，绝非传疑有误。不是误会呀，是真的见到啊。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见正报，正报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于彼高祖未得微微相好光明，圣闻菩萨围绕恭敬。前面是见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的大会，佛在讲经，菩萨大众在围绕，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见到阿弥陀佛。我们后面这张图极乐世界，没有着色啊，这张图也是我要求江一次画的，他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我找他的。第一遍他说完成之后，我说你要画个对比，一个是极苦，一个是极乐，画个极乐世界，画出来告诉我不能着颜色。为什么？他图太美了，无法想象，这就大会啊。阿弥陀佛于彼高祖未得微微相好光明，圣闻菩萨围绕恭敬。念老简单地告诉我们，当时会众极见极乐一真种种庄严，这一句话全包括了。而又看到正报阿弥陀佛功德巍巍相好光明深重围绕，决定不是假的。

0: 海鲜老和尚走了，如果他还在世，我们拿着这个经念给他听，问他是不是这样，他一定点头，给我们做证明。极乐世界真的不是假的，真正相信的人不简单。前面我们读过佛在经上说，真正相信不怀疑，真正发愿发恳切的愿想往生，这种人都是过去生中在无量诸佛面前种了善根，今天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立刻得到诸佛如来加持，你才会相信啊。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现在看起来半信半疑，过去我们供养的佛不多，佛的力量还加不上，继续努力啊！真正发个狠心，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让诸佛的加持能加得上你，你就有福了，你在这一生决定得胜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

0: 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老
4: 师爷两天
3: 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给我
3: 念
4: 念。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念。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叫人出念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念，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欲知时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 怀着敬慕

0: 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

0: 越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还这是房子，吃点这个。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的。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他回都晚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

0: 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 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

0: 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是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

0: 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眼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师。

0: 问鸡人饼。
1: 是的，供养你没戒指，他想和我商量，高兴的当日咱公子神庙就带在手上。当他离开府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2: 然后家人当中带的事，当时我跟曾国藩说，将军带兵，把联系上，恒顺众生，慈禧等待。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1: 心。任何名门人家，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3: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人裤一件裤，这一刻是一回事，我是这一件裤，回去我要是我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4: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4: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6: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鹘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4: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宁。
7: 哦，才唱出
4: 声。哎，对对。
8: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重归，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6: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6: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 赞叹黑现实标法。

0: 愿闷。
1: 如回命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3: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听了是人家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4: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
1: 陀佛，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宽厚待人，以高等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
2: 阿弥陀佛。
3: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

0: 字儿，叫你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对不得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圆满的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样，就是以圆满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圆行，我自是江南的李龙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个玉堂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

阳，严持戒律，四重亲阳，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
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
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

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圆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去正觉。
我作

佛是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

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

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取。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
消除三垢灭，

铭记众恶难，谢世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
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
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书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远水

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

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
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

习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

微笑现金融，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
皆欲

右臂佛刹，住声闻众，声光一学，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思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危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
不信是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

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

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

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

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厚己，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嗔臭。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回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

0: 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
1: 信心皆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痛无烧，譬如大火。
0: 焚烧人身，若能自欲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 第36佛告弥勒：无余如等，如是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 自相搅然，共起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积增力，富贵荣华，当时快意。
1: 不能认输，不悟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孰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
0: 尊胜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因？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
1: 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心当转，动作暂时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品德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
0: 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
1: 为善千岁，所以得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临习。吾爱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 男女、眷属、朋友。
0: 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务，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
1: 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尔。 圣行所作，心自去向。

0: 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

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唯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
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借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

一诸有情，常以礼义，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说法。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一千页最后一行啊，阿弥陀佛，于彼高祖未得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念老在注解里头用我们白话说出来了。当时会众，当时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现前，先见一报，这一段接着讲正报啊，正报是阿弥陀佛于诸菩萨中啊，所以当时会众，会众是释迦牟尼佛的讲经时候的大众啊，听经的大众都见到了，不是一个人见到的啊，见到极乐世界依报种种庄严，又见到正报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正报，前面所说的依报功德巍巍相好光明，身中围绕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正是在讲经说法啊，这一会的状况，与会这些人都见到，为我们作证。下面就问，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显照耀，须弥山是我们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山，它不在地球上啊，地球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啊，那是在我们南瞻部洲，这个地球是南瞻部洲，须弥山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
所以经上所说的通常阿罗汉能见到，菩萨能见到，天人凡夫天人都见不到。啊，下面是比喻，譬如须弥山王啊，出于海面，明显照耀。譬如须弥山王出现海面，须弥山全称为须弥卢山王，乃十山王中之一，正报光明无量，故云明显照耀。啊，阿弥陀佛放光，大家都看见。下面是说法，比喻两段经文合起来看，清心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唯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依报是居住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平广啊，宽广平正，清净安稳，故云清净平正，此山非世间土石，喜马拉雅山、拉雅山。

处事，成就的，对人类的成就的。啊，那么极乐世界给我们显现的纯是四宝所成，啊，四宝是金银、琉璃、玛瑙、砗磲、砗磲、纯是四宝所成，啊，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是无法形容。佛的世界，啊，古人无有杂秽，杂泥土、石块。啊，异类根七宝不同类的，这叫异类啊，所以唯是众宝庄严，这一句话来形容极乐世界。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这些圣者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天围绕在佛前听佛讲经说法，所以在那个世界学习成就快速啊，我们这个地方过去一直到清代，地球上都有圣贤住持，现在有没有？我们相信有，但是一般人见不到。啊，他要被你看到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这些事情有记载。中国四大名山，山志里头有文字记载，过去有人看见，到山上去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观音是智，真有见到的啊！地藏菩萨在九华，那都是与佛有缘的众生，他见到能生起信心，继续努力。如果遇到净土法门，肯定成就了。啊，过去没能往生，这一生遇到了，决定得生净土。圣贤共住啊，菩萨是圣。阿罗汉是仙，

啊，公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延伸的意思，这些大众在极乐世界修行学习，啊，后面这一段经文踊跃理念欢喜啊，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地，一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那这注解里都有说明，阿难及诸菩萨大众，阿难当机，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带头，及诸菩萨等众，盖指菩萨声闻天人等等诸众。没有往生之前不一样，天人等等诸众，等等是六道众生，有没有畜生往生的？有。有没有恶鬼的往生的？有。罗刹修罗都有。啊，善恶人等，善人往生，我们不怀疑。恶人怎么能往生？恶人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最后这一念是正念，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至诚感同，这一声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四十八愿里面说过，第十八愿说得很清楚，无逆是恶，换一句话是，这个人在世间无恶不作，但是在临终那一刹那他认错了，这一生错了啊，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对不起亲朋好友啊，信西方净土确实存在，真正发愿求生，最后也是一声阿弥陀佛才能念出来，都能往生。这个事情有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头都有记载，我们听到了得到很大的鼓励啊，希望在这一生决定不空过，要效法，干再多的坏事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后悔啊，真正忏悔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跟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不能等了，要真干了，
们接着看下面，与会的大众蒙恩读税瑞啊，看到的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种种瑞相欢喜拥有，故皆五体投地至诚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是梵文音译啊，就以正遍知，啊，真正不是邪道，遍知无所不知，就以心意的等正觉。心就怎么分？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都叫就以。从玄奘大师开始以后翻的经典就叫心意。啊，翻成等，等是平等，跟正觉平等。正觉是如来。啊，有时候看经文，有时候指阿罗汉是正觉。啊，像此地也谈到了三藐三菩提。啊，三这个音翻成中国意思是正，藐是等，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是正觉，菩提翻三佛陀。或者是三菩提，菩提也是觉，佛陀也是觉，正觉，啊，三藐三佛陀。那佛十号当中的第三号，故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梵音是三藐三佛陀。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六道众生都沾恩了，啊，这第一个小段读光之苦，见到佛光，这个世界种种苦难不见了，修善的念头啊起来了。啊，我们看经文，诸天人民，这就是指六道，天道。人道，下面畜生道，以至云飞软动啊，畜生道，毒丝光者，这三道众生见到佛光，所有的痛苦莫不休止。经上常说的，离苦得乐。啊，真的离苦了，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你所担忧的，你所烦恼的，不见

念老举光明遍照品律说，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见得休息。这一段经我们要记住，卧道众生怎么可能见到这个瑞相？其实瑞相不生不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声闻菩萨常见这是真的。六道凡夫业障太重，把种种瑞相转变成凡夫所见的，像我们这个世界秽土，真相没见到，妄想见到了，这一桩事情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见到佛像，见到佛光，见到极乐世界，真的妄想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心得安乐啊！所以习借慈心作善，欢喜快乐啊，光明遍照品说，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见得休息。故经云：云非软动，出神，出神道。啊，见到这个光，所有的疾苦都休止，一切忧恼不见，这叫解脱啊。下面我们再看天佑不顾自明啊，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顾自然皆作无音，这就是你听到音乐啊，听到音乐了，没有看到有人演奏，啊，这些乐器有人见到了，在空中，有人没有见到，听到声音，啊，这是什么感应？啊，注解末后一句，不苦自然皆作无因，这个无因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交响乐，啊，再看下面经文，祝福各种，祝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与虚空散作供养，设方天人来散花，表殊胜快乐之相。我们看
念老的主席经中详谈见佛、见光、见土等等瑞相，或以此有

大乘教理，最怕的是着相。啊，着是执着，执着这个相真有，执着这个相是我所见的，这就错了，这就叫凡夫。啊，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的，要记住，凡夫见色闻声，就是六根对六尘境界，眼见叫色，耳闻叫听，鼻嗅香，舌尝味，身触动，啊，意到妄想，第六意识，妄想、分别、执着，第六意识，这种人叫六道凡夫，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得很清楚，听得清楚，样样都明了，不执着，就是不着相。阿罗汉呢，着相生烦恼，不着相就没烦恼。为什么？他知道相是假的，把这个现前这些六尘真看清楚了，他就像梦中境界一样，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趣后空空无大相。阿罗汉觉悟了，知道这个相不是假的，不是真的。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根据这是最近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总结这个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跟大乘佛法讲的一样。啊，佛法《般若经》里有一句话说：“一切法就是六根见的六尘境界，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谁看到的？菩萨看到的。啊，所以菩萨见到这个境界相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不但没有执着，分别都没有，菩萨。但是怎么样呢？他有起心动念，啊，佛比菩萨高明，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没有分别之处。佛、菩萨、罗汉是怎么分别的？级别不一样啊，迷雾不相同啊。我们今天连阿罗汉都不如啊！我阿罗汉没有执着，我们有执着啊。有喜欢的，有讨厌的，有想获得的，啊，有排斥的，这些什么？这些都叫烦恼，这些都叫业，造业。烦恼里头有善恶，啊，善业感三善道。

恶业感三恶道，其实这些业因果报也不是真的。什么时候才知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一切法空，了不可得。凡夫分别执着，佛教化凡夫，就用这些假的，像哄小孩一样。凡夫愚痴，没智慧啊！佛给我们讲这些，这些叫世间法。觉悟之后，给我们讲除世间法。除世间法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空，无所有，不可得。讲真话，我们自己能在言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好，你成就了。如果不能，不能说烦恼习气太重，听十遍，听一百遍，听一千遍，还是执着，还是分别，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同学当中读无量寿经有超过三千遍，超过六千遍啊，还有念到一万遍的。他还是着相，可见的不着相真难呐、啊。能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八万四千法门，随便哪一个法门，你都有成就，你都能成无上道。如其不能，那佛特别慈悲，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修念佛法门。只要信、愿、持名，什么时候有效呢？从早到晚，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没有名号，有阿弥陀佛的像也好。十六观经里面，观相念佛啊，随供佛像，你就要懂得供一尊。供太多了，你的心分散了。一尊就专注啊，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这一尊。现在方便了，可以照相了。啊，佛像不好带，照相照片好带，比过去人方便太多了。而且照片是彩色的。啊，时时带在身边，不离开，念佛不离开，心里头总是有佛这个念头，除这个念头之外什么念头也没有，统统放下，这个慢慢就得三昧了啊！念佛三昧现前，你就真见到佛，天天想佛，佛从哪来？想来的。你不想他不来，你想他就来了啊！静

宗法门是有相，直方立相，啊，方西方极乐世界，相阿弥陀佛一真庄严。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都是相，依报的相，极乐世界，正报的相，阿弥陀佛法会。讲经的盛况，我们往下看，习彼未知经宗之妙，端在当相即道，即思而真。这是净土无比殊胜，无比的方便，故不比薄相求道啊，要把这相灭掉，禅宗不能着相。天台先手都要把相放下，才能见到真的净宗般若。梦中见相真的，定中见相也是真的。啊，所以他不必要立誓见真，不需要薄相求道。且此经纯是华严，世事无碍境界，一华一相，无非帝王。有些经上讲，一华一尘，尘是尘土，更小的。啊，真的，无非帝王之处，用帝王来表自信。这个地是第十天，就是忉利天，忉利天宫上的楼王。佛常常举这个比喻，啊，华丽，人间现在也能做得相似，啊，大的庆典。布置的会堂啊，也是相当庄严。所以一花一香无非帝王之主，夜夜圆明，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夜夜神妙，样样都圆满，样样都殊胜，样样都妙好，一一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这一句话特别重要的是全体两个字，全体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讲物质最小的原子，原子还不是最小的啊，粒子、夸克，现在讲量子，好像没有比量子更小的。每一个量子里头有圆满的宇宙，告诉我们真相。真相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找不到大小，找不到对立，完全是一体，小中包含大，大中包含小，

大报小我们能理解，小报大不能理解。啊，一直到现在，机械发明，可以能够从科学仪器里面观察到，像全息照相。就是小中有大，把一张照片把它剪碎，剪成很小很小的，放在极光下面，你所看到的是完整的，是一张完整照片，张张都完整。科学给我们找到这个证据，小里头有大，所以叫入不二法门，大小不二啊，没有小没有大了，大小是错觉，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连空有都不存在啊！你不能说它是空，不能说它是有，也可以说它有，也可以说它空。微妙，所以叫不可思议。思是什么？不可思，不能去想。意是什么？意思就是讨论，言说，你不能说，说不出。啊，整个宇宙里头，一切法没有真假。没有大小。没有好坏。啊，那就是说没有善恶。有没有佛菩萨？没有。啊，佛菩萨我们讲十法界，最高的是佛，菩萨声闻缘觉下面六道众生，有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一一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所以禅宗拈花微笑啊，拈一朵花，拈一个树叶，给你表示表示，这什么？整个宇宙啊，整个法界全体啊，入不二法门。圆明具德，不可思议。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具足，万德万能。这个万字不是数字，含的意思没有边际，我们讲无量无边，是这个意思。啊，没有办法去想，没有办法说，亦是议论。啊，你把思、意统统放下，你就见到了。啊，见到这个境界叫成佛。见到圆明具德，见到具德了，圆明还差一点。菩萨
圆明居的全迷了。

下面彼此同见，第一段慈见彼，慈是我们，彼是他方世界。你看经上是二十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那由他国，以佛为例，如对目前，如近天言观一玄机。念老有注解，过于西方，百千俱至，那由他国。前面有注解，我们重复一句：你见到极乐世界西方的西方，看到许许多多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从哪来的？要知道，大乘教里有一句名言，叫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就是心变现的，这个心真心，不是妄心。妄心是妄想，妄想没有能力，范围不大。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啊，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五句话，五句是描绘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清净，没有染污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今天讲无量的能量，啊，如如不动。真心没动过啊！最后一句是能生万法，你就看到你的真心又生百千俱至那一他国啊！看西方的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你看到了整个宇宙的现象，你全看到了。啊，我们看念老注解，极乐不离自心离也。你能够见到这个离，就是宗门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总有个理呀。外面是事，有理才有事，有事当然有理，理跟事是一体的两面啊。极乐不离自性，我们现前有没有离自性？没有啊。万法不离自性，是个离。所以我们要晓得，要明白，整个万法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跟我们同一个自性，同一个离。所以是一体，不是一家了，
一家个别身体不一样啊，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这是佛法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叫你证果，证什么？就证明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这叫真道啊！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然后大慈悲心流出来，一体，我这一体里头还有很多叫负面的，还有很多苦难，怎么办呢？帮助他救我，无条件的帮助，因为是一体，一体还有什么条件？全心全力的照顾。所以叫不二法门呢。啊，过于西方，背迁居止，闹于他国，这是四的。前面一句讲理啊，极乐不离自心，背迁居止，闹于他是是四。也不离自心，大乘佛法讲的什么？就讲这么一桩事情，就讲这个道理。你明白了，真的明白了，肯定了，再不怀疑了，你的真心现前。用真心是佛菩萨，用妄心是六道众生。妄心是起心动念，是妄想分别之处，这是妄心。用妄心永远见不到真心，用真心全明白了，就叫成佛，就叫成菩萨。啊，所以离事无碍，离中有事，事中有理，故十万亿尘即在目前，故观经云：“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十万亿佛国度算什么？很近的距离呀！啊，距离是假的，没有距离。啊，整个宇宙是一体，时间、空间都是假的。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彼此。这是事实真相。我们看到他们，他们要看到我们。极乐世界，西方无量无边世界里面众生，他向东方看，要看到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东方，我东方还有许许多多的佛国土，多少没有止境，没有数字，只能用无量无边，这是事实真相。明白了，说一家人还太远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真的，我们入这个境界，共同一法身。现在没有证得，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我们要感恩，像慧中一样。

0: 感，佛力加为，净慧良土，互现莫显，如净言天，净天眼，观一玄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体可贵啊。我们为什么干这事情？因为一体帮助所有众生都回归一体就对了，这就是佛菩萨度众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05页第四行看起，啊，彼见此，请看经文：彼见此土，夜佛入室，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前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并且以佛的神力将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真报，让与会的大众，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发挥的大众，

人人都看见。这个六句经文是说极乐世界那一边的阿弥陀佛法会的大众，个个也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啊，讲无量寿经这个法会也是看得清清楚楚，两边互见，不是我们看一边一边看不到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画面我们看清楚了，电视不能把我们的画面显见其中啊，做不到啊。啊，这些都是为我们作证，证明极乐世界真有。像什么样子？就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模一样。好啊，我们要真信，不能有丝毫怀疑。为什么？如来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不容易遇到啊。像开经记上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有什么好处？遇到了，能相信，愿意跟释迦牟尼佛学习，都能成就。个人根性不相同，成就也不一样。有人成佛了，上上根人；有人证得菩萨，有人证得阿罗汉，还有人没出轮回，但是生得天道，生得人道。六道里面善道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都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实现的，讲经的法会。极乐世界的大众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实现两途如来慈悲的基础，希望我们不要怀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那边的人无量寿啊，那边的人环境没有白天晚上，我们这个地球有白天有晚上，极乐世界没有，一片光明。换一句话说，那个世界
没有时间的概念，也没有空间的概念。是我们这里有时空，实际上时空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时空是妄想。今天科学家也发现时空不是真的。啊，极乐世界没有假的，只有真的，没有假的。真的一片光明，大光明藏。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彼土深重，借见此界世尊，啊，都见到释迦牟尼佛在会众中说法，啊，两万多弟子出家在家。围绕着世尊，听世尊说无量寿经，啊，这用现在这个经体说是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阿弥陀经。为此法门，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真的，一切世间说的是六道轮回，还包括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有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

是六道轮回之外的，都是修行正果的大圣小圣，他们也不相信，也很难的。那真能相信的，前面说过了，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遇到这部经，就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让你身心不移，让你发真实愿求生极乐世界，必定在一生当中往生。这种事情多难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你在极乐世界决定成佛，不成佛你不会离开，成佛了也不愿意离开，留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度化设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九界众生啊，九法界众生啊，为什么？为报佛恩，为给还没有原

满信心的人做朋友，啊，这在佛法叫影响众。让与会大众看到某某人已经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都坐在这听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还得了吗？啊，做影响众，这都是帮助佛教化众生，啊，让大众见到这个场面具足信心，不再怀疑。我们再往下看，末法众生情执深重，这两句话不难懂。为什么？我们同学当中大多数都有啊，都把这个世界当作是真的啊，情执深重就要受苦受难，于此最极圆顿，一尘了义，究竟方便之妙法，不能信其反身一谤。这些事我们见到了，见到太多了啊，为了这个本子，下联去老居士的会结本，多少人反对，海内海外对这部经生疑惑回报，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台湾，有人告诉我，啊，许许多多，甚至于说还有高僧大德在里

谤这个法门，说心不能回起，在那一段时间当中，确确实实有不少人退信了。啊，听我讲这一部经，听了别人的话，啊，不听这个会集文，来问我怎么办？啊，问我怎么办？我说了一句话，全世界人都怀疑，都回报，我不能回报，不能怀疑，什么原因？这个经是老师传给我的，啊，那我就真正有个罪名成立了，净空法师背师叛道，我就被打倒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不上这个当，我看得很清楚。我相信老师，我跟老师学教10年，

啊，讲经教学到今天58年，我怎么可以否定？哪有这种道理？啊，我相信老师一生决定不做背师叛道的事情，这个罪很重啊！啊，所以说再多的人，你来跟我说，我如如不动，我还是念这部经，还是讲这部经。啊，我自己心里有把握，我将来到哪里去？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个机会稀有难逢，我怎么肯放弃？啊，所以也有不少同学看到我这样坚定的信心，哎，他又回头了。跟我走一条路了，好事。这样事情现在慢慢淡忘了，说的人少了，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说，是以本品立佛见光，此世界中20000人呢、啊，不少啊！啊，这20000人亲见极乐世界，亲见庄严，亲闻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未作证明，令生正信，佛为什么要说这篇经？这个意思全说到了，是为我们做证明，帮助我们生正信。我们真正生起信心，不再怀疑，就对了。我们再往下看，心要远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戒惑四邪禅之业。我们细心体会，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释迦如来、弥陀如来他们慈悲的基础。希望我们相信他的话，不要把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得人生闻佛法都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这个法门还得了吗？这个法门里面希望我们相信法愿求生啊，心要愿生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方法就这么简单。什么叫发菩提心？

的心。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真信真愿就是发菩提心啊。换一句话说，我发愿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怎么去？一向转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得生了。生到极乐世界，都获得四悉檀之业。四悉檀在下面啊，今量体甚显，量是敬仰，恭敬到基础，体会释迦弥陀的心，是希望我们这一生依这个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成就，这是释迦弥陀的心愿呢。黄念老也慈悲到基础，怕我们还不相信，怎么办呢？在旁的旁引几部经，一阵极乐妙有，绵多偏空。下面这个柱子比较长，要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希望我们真正发现，这是下莲宫黄念老居士所需求的。他引用了三部经，第一个是观经啊，观经里面说韦提希夫人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二菩萨。二菩萨是观音实质，观经上讲的，观经上韦提希夫人遭了大难，儿子叛逆争取王位，要杀父亲，把父亲关在了监牢狱里头，不给他吃饭，把他饿死。啊，韦提希夫人到监狱去探监，带了一些东西给他吃，他这个儿子隔了好几天问他，爸爸还在不在？还在。为什么这么多天不吃饭呢？还在。管牢狱的人告诉，向他报告，皇太夫人去探望的时候带了一点吃的东西，
他动个念头要杀他妈妈。

啊，这个时候有些文武大臣看到对呢这种暴力的行为，

啊，这样才没啥。但是丰富监狱里，他母亲不准进去啊，一定要不能饿死。夫人，维提西夫人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只有求福。啊，他这一求佛，佛就来了，带着舍利弗、目犍连来安慰他。啊，所以维提西夫人五百圣女、宫女五百人，翁甫所说。佛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介绍给他，教他念佛求往生，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场之下。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威德了，加持他，他见到了，维提西夫人见到了，五百侍女也见到了。不是假的，这不同一个法会，有人作证啊，维提西夫人作证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医报，也见到正报，得见佛身真宝，还见到观音师之两位大菩萨，心生欢喜，叹为曾有啊，豁然大悟，得无生人，还没到极乐世界，就证得无生法忍。五百宫女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心，梵语音译的阿耨多罗，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三藐翻成中国意思正等啊，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是正觉，合起来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发愿求生净土。要知道啊，观经里面讲十六种观法，就是修净土的方法，持名念佛是最容易的，是十六法里头的第十六啊，最后这法最后是最容易最殊胜。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跟那它相比，念老引用在此地给我们作证呢。啊，释迦牟尼佛给他们授记，说这个五百宫女将来通通能往生，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

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诸佛现前三昧，这也就是说现前成佛太快了，让我很难相信这是得到两尊佛的加持，释迦牟尼佛加持，阿弥陀佛加持，决定戒严这些发心的人。第二个，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这个经里头也有啊，十慈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如来会众，所有诸菩萨摩诃萨12000人，比丘20000人，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并于天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迦卢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是把娑婆世界亲近释迦牟尼佛的人还有天人所有一切众生都提到了，都在这个发挥当中啊出现了。我们看他引用的这些经文，悉能见彼极乐世界，即见无量光如来，就是阿弥陀佛，菩萨声闻大众围绕，光明至圣，如妙高山。这又是一次。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有这么一段记载，啊，下面还引一部是往生经，是往生经云，佛告山海会菩萨，如今应当其力合掌，正身向西，正念观阿弥陀佛苦，愿见阿弥陀佛，而是一切大众一切其力合掌共观阿弥陀佛，二是阿弥陀佛现大神通，放大光明照山海会菩萨身，二是山海会菩萨等包括一切大众即见阿弥陀佛骨，所有庄严妙心之事，借习七宝，七宝山，七宝国土，水鸟化的树林，长途法印，比丘日日常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讲经教学。没有中断的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家的法身坐在讲堂，从来没有立过讲堂，为什么？设法无量无边诸佛世界，相信这个法门，愿生净土的人太多太多了，往生的人络绎不绝，一批一批的到极乐世界。他们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没有晚上，它的光明是所有物质都放光啊，不必以太阳月亮，那边没有啊，从来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太阳月亮，光从哪里来的？大地放光，树草花宫殿放光，花草树木放光，一切大众像佛一样都放光，光明世界啊！所以这一句难得了，我们今天听经多难，释迦牟尼佛讲经，每天讲经，时间也不长，整个上午是去徒步。那么中午吃完饭之后，吃完这个中午饭之后，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吃完之后，想说弥陀经上讲的，金刚经上也有一段话，把钵洗干净，拂座而坐，入定了。入定的入定，听经的人听经，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讲什么经？所有一切经，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全讲了。我喜欢听无量寿，听到佛就讲无量寿经。他喜欢华严，他听的就是大方光华严经。那个人喜欢听金刚经，听到就是金刚经。佛说法有浅有深，你的程度差一点，初学说得很浅，你听得很欢喜，你有很深的定功，渐渐契入境界，佛讲的经很深啊，你能听得懂，别人听不懂，妙极了。这个世界到哪里去找啊，真存在，比我们这个地球更实在啊！因为地球几亿年之后，这个银河系就不见了，太阳系当然没有了，寿命不长啊！西方极乐世界，人无量寿，极乐世界也无量寿，一花一草没有一样不是无量寿，到哪里去找？

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前面说过，发的大愿心，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为这个发愿。那么发愿之后，当然众生还没有完全得度，他的极乐世界永远存在，啊，帮助这一些大众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在极乐世界成就。我们要感恩的，更应当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能把极乐世界多次介绍给大众。第三，《十王三经》里头也有这段文，我们看下文啊，见到阿弥陀佛过了极乐世界，所有庄严妙好之事，皆悉七宝，七宝山、七宝国土、水鸟树林、长途法印，比过日日常转法轮，怎么念到这个地方？以上借证当时印度人民，或数以百计，或一万计，千度揭露一真转眼，这也是为我们做证明，西方有极乐世界，有佛阿弥陀，这两个有字重要，重要在哪？你真相信，你不怀疑，真有了。就是用禅宗、空宗的话来说，都能讲得通。啊，宗门里面讲一切法自性所现，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就想佛就有佛，你心里想极乐世界就有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心里有重要，要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保住，其他的念头统统放下，我们敬业的功德就成就了，不但成就了，就愿望圆满了。啊，幕后这一段，总之本品居四悉檀，这是佛学术语，四是数目字，悉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遍施，悉是普遍，中国意思，檀是檀诺，就是六波罗蜜里的布施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里头有四种，我们看底下。

一种极乐依正现前，是世界谢坛。啊，确贤妙经，令众欢喜，生心求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阿难大众欢喜作你作礼，称念甚好。这是为人谢坛。啊，帮助别人成就。阿难也是菩萨实现的，不是凡人。啊，大众是与会的人，都包括了。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欢喜啊。向西方礼拜，啊，这是为人。令生善果，持名往生，是善中之善果。阿难跟当时在会的两万人，出家在家二众两万人，为我们实现，给我们做证明啊！特别是让后世大众，包括我们现在，佛的末法一万年，我们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里头，后面还有八千年，这个八千年全靠这部经，全靠这个法门，平等的路，不可思议。啊，善，持名往生，善中之善，没有比这更善。啊，第三，破疑生信，是对治邪的，一根没断，就是罪根了。所以，贪嗔痴是意业里面的三种。啊，什么是最根？什么是根本？不相信念佛往生，这是最根。为什么？你不但不能证果，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今天非常稀有难得，把最根找到了。怎么样拔除？真心切愿，老实念佛。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是信愿，真心切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你就有了，你就掌握住了。

啊，真想去往生，就是念佛。啊，念佛能消业障，无量劫来的罪业，啊，你能够勤念佛都消掉了。这是对治。性力原始，全称佛力。幸福不二，妙感难思，离世不二，妙境现前，是第一意识的。第一意识，第一意是讲的自信，第一意识的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发生，你真的发生，发生菩萨真的发生的什么人？等觉。菩萨地位也到头了，再往上去就是佛陀。所以圆章心心具令如实相啊，这是成佛。如无量寿经起心论里面说的啊，又名无量光，无量光明遍照一切，极乐娑婆同一法界。这个意思深了，本无彼此，安有东西？善火大地，皆是众生莫生所成。莫生是莫生比喻，眼睛生意啊，看到空中出生许多现象，这是讲迷时候见到的，觉了，觉了不见了。觉了是什么境界呢？觉了就是此地讲的无量光明，普州成长，三途六道同时现土，不读阿难，以佛为下笔，得见佛身，即住一真，寂静末法众生。这说到现在，把我们也说进去了。但能入此法门，不离当念，即得见佛。这个几句非常重要。下面引华严经，华严经云：诸佛一思大圆心，我身犹若摩尼珠，诸佛化身入我体，我身常入诸佛去，去是身体，佛在我身上，我的身也在佛身上，是指诸佛众生本来不二，名为见佛，舍无见者，何以故？不可于一体中互相见故。

又若摩尼珠，诸佛化身入我体，我身常入诸佛去，去是身体，佛在我身上，我的身也在佛身上，是指诸佛众生本来不二，名为见佛，舍无见者，何以故？不可于一体中互相见故。这一段文啊，幕后这个两段意思很深啊，从思讲到理。

下面请华严经。华严经云：诸佛，一思大圆净，我身。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07页第四行看起。无量寿经起信论，这里面说又名又指经典啊，经文里面所说的无量光明遍照一切，极乐娑婆同一法界，本无彼此，安有东西，山河大地皆是众生目神所成。我们来看这几句，这几句话意思很深，不是我们凡夫境界啊，所以我们很不容易体会。首先，化身菩萨，明心见性，他看到这个文字，能看得懂，没有疑惑，字字都是老实话，宇宙万法的真相

确实像经上所说的，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现象，不再怀疑了，那就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佛菩萨的境界了，跟佛菩萨所见完全相同，那就是说整个宇宙是一体，虽然现象不同，现象与事实真相没有障碍，像什么很像我们做梦。佛在大乘经上常常以梦幻泡影来做比喻，梦幻泡影指的是什么？指的整个宇宙现象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哪来的东西啊？东土说释迦牟尼佛我们居住的地球，这个太阳系啊，西方是指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说东说西真有啊。如果它是虚幻的，它不是真有，那这个说东说西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慢慢就明白了。明白之后啊，你就万缘放下了，事实真相呢就被你看到了，你才会佩服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说得清楚啊，说得明白，极乐、娑婆同一个法界，《华严经》上讲的，入不二法门，不二就是同一。谁有资格入不二法门？无明破了就见到了，正是大乘教里常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华严经上佛把无明说成四十一品，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些菩萨都是见性的菩萨，见到本性的，为什么还有差别？还有等级？同一法界怎么还有等级？还有无明习气没断，所以有等级。无明习气断尽了，等级没有了，那就叫一真法界，一同一，同一是真的，不同一是假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同啊，

是在假的梦中境界，什么时候把梦境看破了，原来全是心里的妄想妄念变现出真境界。梦中境界没有一法是真的，我们现前的世界境界，用佛的话来说，用菩萨的话来说，全是假的，跟梦中无二无别。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菩萨梦境所现的境界，就是我们把它当作真有，不知道它是假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桩事情确实是很难体会，为什么？我们用妄心，妄心见妄见，妄心见不到一真。也就是妄心见不到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所说的，他给我们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句话是真心什么呀？真心从来没有动过。妄心，妄心是刹那生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这一弹指，时间短暂，不到一秒钟啊！我们一秒钟可以弹2-3次。年轻人体力强，动作快，我能相信他们会弹7次。其臣32亿8000年得出的数字是2240兆。诸位想想，这个念头的速度，能变现物质现象的，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大千世界，1000万法，它存在的时间多久？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啊，不是亿，不是万，224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会知道？这就是。这就是我们世界的真相啊，很难得，现在量子力学家见到了。

没说出数字，就是速度太快了。所以告诉我，这个宇宙里头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跟佛在经上所说的话一对比，我们能相信，有了科学的证明。所以极乐娑婆同一法界，啊，我们再用这个例子再去观察，东方西方同一法界。我们把范围缩小，亚洲的东面、欧洲的西面，同一法界。这个容易懂啊，我们亲眼看到的，同一法界。是一家人呢，一家人为什么会有分别有执着？彼此不能包容，要竞争，要斗争，要战争，这多么凄惨！为什么会有？不了解事实真相。如果晓得同一法界，同一法界什么意思？同一个本体，这是哲学的术语。佛家的术语，同一个自信。再说的通俗一点，同一个真心，一个真心所现的，同一体，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帮助我们开智慧啊，我们跟诸佛如来、跟释迦、跟弥陀是一体，我们不知道，他们知道。我们虽然同一体，体没变，可是作用变了。作用是什么？我们在迷，他们在觉。觉悟了就是佛菩萨，迷了就叫六道凡夫。佛法讲觉迷，觉最下层的阿罗汉，阿罗汉明白了，但是妄想分别执着扶住了，他真扶得住。得自在，少分自在，

再向上提升，菩萨。菩萨级别很多，《华严经》上面讲了51个，小乘的阿罗汉、四果罗汉，等于大乘十信位菩萨里面第七信。这是讲什么？断烦恼的功夫，啊，伏烦恼、断烦恼，伏烦恼，初果、二果、三果，断烦恼，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知道什么？同一法界，比我们聪明呢。这种聪明智慧，佛告诉我们，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它不会变，它不会失掉。觉有，迷也有。啊，所以佛看到我们迷惑颠倒，自性本能在啊，并没有丢掉啊，只是你没用它。啊，用什么呢？用意识。意识是分别执着，用错了心。意识分别执着也是从自性里的变现出来，怎么变现？迷了，迷了真心，把真心就变成妄心，就这么回事情。佛教叫什么？叫我们放下妄心，真心就现前，真心不生不灭。只是现在是外有一重障碍，这个障碍拿掉就行了。你本来是佛啊，你说成佛不成佛都没意义了，这都不存在了，叫坚信呢，信。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明心见性之后，我们的心就不明了。所以读大学，大学的三纲，儒家，为什么求学？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为民明德，为亲民，为知遇之善。啊，这个三句我们跟大乘经文对对比一比，同样的境界，在印度称为佛陀，在中国称为圣人。圣人跟佛陀同一个境界，如果释迦要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孔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为什么他能？本能，本来就有，永远不变，永远不会失掉的。所以佛在经上

常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重要啊。谁敢承担？敢承担的人是幸福的人，不敢承担的人是对佛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还怀疑啊。这一部经里讲的方法很特殊，一般人不敢相信，所以十方诸佛如来都说，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难行之法，真难行啊！你怎么没搞清楚你就相信？啊，相信的人有福了，相信的人这一生必定成就，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成就，无法想象的成就。我们要很冷静的思维，不能勉强，勉强的心还是假的啊。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是什么都放下了，连佛法也放下了，佛法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佛用的善巧方便，帮助你回头，帮助你见到这自信，如是而已啊。佛有没有一点东西给你？没有，全是你自己的戒定慧三学，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日常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人，无论遇到什么事，你要记住，跟我同体一体，同一个法界，同一个心性。所谓共同一法身，妄念放下了，妄念最明显的恩怨放下了，啊，本来你有喜欢的、怨恨的、讨厌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些欢喜、讨厌、怨恨都没有了，心地如如不动，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跟佛就接近了，能够保持永远不丢掉，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下面比喻很好，都是比喻，本无彼此，此地的彼，这个彼此是讲娑

相见的时候都是用真心。什么人能做到？化身菩萨能做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他就做到了。啊，这样的见地，他所见到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有此有彼，坚固之处不肯放下。啊，我不是你，你不是我，坚固之处，所以生烦恼啊，不生智慧也。慧能大师放下了，黄梅八个月，冲迷放下了，破柴放下了。他到哪里去了？依照华严经来说，他到一真法界去了。确实没错，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比方便有余土高啊！方便有余土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是方便有余土。那破了无明，见到法身，就是完全肯定了一体。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慧能大师说的，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的，自信是整个宇宙的本体，本体就是一个。所以你要把它找到了，就没有彼此了，彼此放下了，是一，彼此是一，东西不二。得大自在啊。后面这句说的好啊，若能一念，这里头关键的字就是一念。你要能够做到一念，你就入佛境界了。所以说，若能一念入佛境界者，这就是化身菩萨。啊，一念是什么？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有一个念头就是妄念，一念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是真念。入佛境界，无量光明，普周尘刹。三途六道同时现土，三途六道有没有了？没有了，完全回归自性。不读阿难。

得到世尊弥陀威神加持，见到佛身，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极尽末法众生，但能入此法门，不利当念，即得见佛，就是快速。为什么？离如如，相如如，方法也如如，哪有不见的道理？啊，虽说末法众生，只要能入此法门，不利于当念，你就见佛。阿难，跟一切与会的大众得到佛的加持，见到了。佛的加持是暂时的，不加持的时候就没有了。没有了不是说不在，我们没见到啊。我们如果能够一做到一念，也能够见佛啊。这一念是什么？阿弥陀佛，就这一念，别无二念。这一念是什么？这一念是真念，正念，不是这一念的所有的念头叫邪念。邪念生烦恼，有障碍。一心没烦恼，就得佛力加持。所以佛力加持你，即得见佛，即是快速，你当下就见到啊。华严经上说，诸佛一思大圆觉，我身犹若摩尼珠，诸佛法身如我体，我身常入诸佛中。这话懂不懂？了不了解真相？整个宇宙就是一尊佛，我在佛阵中身中，没离开佛身，佛也没离开我身，众生跟佛本来就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华严经》上这句话说的好啊。大圆镜比作祝福，真心我身呢又如摩尼珠。大圆镜里有摩尼珠，摩尼珠里面也有大圆镜啊。摩尼是宝珠，外面境界都照在里头，所以大圆镜里有摩尼珠，
摩尼珠里头仔细去观察，有大圆镜。你说是一还是二？整个宇宙实际状况就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在佛身中啊，在佛的法身里面，不但是佛的法身，法身从理上讲的，没有一个众生是例外的，众生与佛不例外，佛跟众生不例外，众生跟众生也不例外。这偷什么消息？我们如果能够深入，就能够豁然大悟，就能契入境界。我们跟佛什么关系？一体。佛跟我们一体，一切众生跟我一体。蚊虫蚂蚁跟我也一体啊，今天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跟我们也是一体。我们慢慢就契入了，就入境界了。下面还是引用起心论的，这不是大乘起心论，是无量寿经起心论，名为见佛，实无见者，真的见佛，真的见佛。又告诉你，实无见者，为什么？能见所见是一，不是二。这个话是说整个宇宙万法，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话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跟我一体，我在这一体当中，一体没有离开我，我体这个味道很浓啊。啊，下面问得好，何有故？为什么不可与一佛体中互相见佛？这叫真见佛，见佛见到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要见到了，心开意解。为什么？你不会再有一个念头想自己，所以贪嗔痴慢疑统统断掉了。为什么会断？全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假互相不相容，这个道理很深，只有成佛明心见性
是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起作用，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实现，叫应化身。实现应化身，我觉悟了，帮助别人觉悟。啊，这就还看到有一些苦难众生，这是缘。我要去找有缘人去帮助他，成就他，让他也救。为什么有缘的？有缘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有关系啊，这个关系里面有善有恶，这个时候善恶都不存在了，假的不是真的，像做梦梦醒一样，不会报仇也不会报恩。要度他成佛，为什么？他跟我是一体，怎么我这个地方还有疼痛？我一定要把它治好，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好，啊，他什么样子？无缘，没有缘由，没有话术，就跟自己对自己一样，啊，左手痛痒，右手去帮他搔痒，这个出于自然的。你要不要问他，右手你为什么给他搔痒？啊，左手也没来求你，你为什么自动的给这个事情想方法？没有理由。那就是要用世间人的方法帮助世间人回头是岸了，帮助世间人明心见性，他没有回过头了，不放松他了，他到哪一道的菩萨就追到哪一道，菩萨的自在有神通啊！啊，所以那个心里头只有苦难众生，没有自己。自己在哪里？自己就是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就是自己。这才叫其如境界。这才叫入佛门呢。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所以，这叫佛陀的智慧，或者叫大乘的智慧。啊，小乘还有执着，啊，阿罗汉也有慈悲心，

你找他，他不找你，他找你，因为过去的缘分，过去没有缘，他不会找到你。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把它参透啊。修行在哪里？日常生活啊。修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清净心，修平等心，这叫真修行。啊，单单有清净平等，这个还是住在方便有余土，真放下了，放下就开悟。你要想开悟，为什么不开悟？那些放不下的障碍通通放下的障碍没有了，就开悟了。要放下起心动念，化身菩萨。有起心动念，只放下分别执着，全叫菩萨，小菩萨。如果不在实际生活上用功夫，那功夫很慢，一生纵然让你活到100岁，你感到时间很短，功夫用不上，不用不上力，有这种困惑。所以修复从哪里下手？我在26岁第一次见到张家大师，我向他请教的就是问他，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初学的人很快能齐如境界。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放下啊，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烦恼障重的人先放下，从这下手，所智障重的人先看破，先看破以后就能放下，烦恼障重的烦恼先放下，就会开智慧，跟大学里面所说的格物致知同一个意思。格物是什么？是放下。啊，致知，智慧开了，看破了。智慧是将帮助你看破的，要从这入门。那么换一句话是，

0: 的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不肯放下。就是不能看破。为什么不能看破？你就不肯放下。放下就看破了。看破是什么样子？决定放下。哪有看破不放下的？哪有这种人？找不到。事实真相全明白了，还放在心上干什么？人与人之间看破了，没有怨恨的人，没有讨厌的人，啊，决定不会有冤冤相报的念头起来，真英雄啊！聂老这一段的注解比较长，意思很深，我们要细心体会，能体会了很有受用啊，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不能够小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07页最后一行看起，此是熟见第39品经文，一共分五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品宗旨，认识正信出矣。我们看到这四个字，就知道它的重点在这个经里头佛说的特别详细，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说明极乐一真庄严，目的是无非教我们要相信，要真信，决定不是假的。如果有怀疑，那就错了，这个错是大错。无量劫来，难道遇到一次一生成就的机会？像先前我们所学习的这一会如果有怀疑，那真叫当面错过，

这个损失是没有法子形容的。不能往生，那就是在这个世界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哪一道寿命都比我们长，比我们好的天道二十八层天寿命长，反面的是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也是真的，这个地方去不得。去很容易，今天社会众生所造的业，我们说的好听一点，造的善业少，恶业多，而且这个恶业果报就在三途，寿命都很长啊，譬如畜生道小虫，大家所见到的浮游在水面上活动，朝生暮死，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啊，早晨出生，晚上就死了。那这不是很快就出来了吗？没出来，死了他又投胎，这样的生死轮回出生道，大概死了以后还是这个出生，要做多少次轮流啊，几千次几万次，麻烦大了。啊，鬼道之苦，佛也常说，我们查大藏经，把这些因果报应找出来，才知道可怕了。啊，最可怕的是地狱道。地狱道真的是不止万死万生，不止。啊，死了以后他又现行。啊，再受这个灾难时，生灭不住，没有停止的时候，要到这个业报报满了，他才能出来。啊，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此事殊见，迷证佛言真实。真的给我们做证明，佛的话是真话。不是妄语。

盖此啊，此前记录一真庄严，唯是经口所宣。前面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啊，一报真报，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是与会的大众，这大众里面包括跟我们相同的人道、出家众、在家众，合计20000人。今天在这个法会里头，他们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在这里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这一些大众们亲自出来说明自己眼中所见的，啊，又见到极乐世界胎生之中，困于一尘，更明疑惑之故，啊，怎么带着怀疑？他功夫不缺乏，具足有心愿行，但是总是不踏实，还有一点有疑惑，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单独有个地方一尘。一尘也被他们见到了，生在这个地方的人，经常告诉我们，他们要在宜城修500年，500年之后，他不怀疑了，他才能升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净土，我们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秽土，极乐世界凡圣的同居是净土，不一样啊。邪视处对于佛所说的怀疑的过失啊，佛慈悲到极处了，怀疑只要你肯念，你想去佛还是带你去，只是你在这疑惑，疑是三毒烦恼，你带着这个烦恼到极乐世界，遍地疑尘，500年之后才能见到阿弥陀佛。我们看底下一段啊，看这个世尊跟大众的问答，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世菩萨，这两个人是这一会。这一次法会的当机

啊，佛给谁说的？就给这样的人说的。具足信心的，啊，所以教着阿难及慈氏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全池林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这是见依报。依报里头这一段是讲平地地面上的庄严，念老的注解提醒我们，阿难集结经藏，说明他们两个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今天能读这些经，要感谢阿难。佛当年在世讲经没有记录，阿难的记忆力好，听一遍了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这些阿罗汉们就请阿难身座，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重复说一遍，这叫集结经藏啊，500阿罗汉做证明，有一个阿罗汉怀疑说，阿难这一句好像佛没说啊，那就得删掉，不能流通，必须500阿罗汉每个人都承认，都不怀疑，这样才可以记录下来，给后世人做见证，证明这个经确确实实当年佛在世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啊，甚至在什么地方说，哪些人参加这个法会啊，听到这些，这些文字都是给我们所证明的。啊，首是第一，这一开头说明极乐妙音，诸天羽化之相，兼作见证。佛让他们来做见证，第二段空中啊，虚空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问有没有看到啊，不但见到我们地球上地球，在佛经里面是一个州叫南瞻部洲啊，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州，凡圣同居土，这一州之外佛给我们说了很多跟我们有关系的，欲界诸天，欲界有6层天，
啊，世界有十八层天，啊，上面到十九层天，啊，再往上去无色界，有没有看到空中啊雨花？从空中落下来的不是雨水，是花，像花啊，像雨一样飘在空中，并佛刹佛在整个极乐世界都看到了啊，变佛刹，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色究竟天为净居天之一，乃世界最深之处。这个地方啊，在底下讲到了，乃正不还国圣者所居之处啊，不还国梵名。阿那含断尽欲界九品四惑，不再生欲界，彼生色界和无色界，故名不还国。啊，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小乘阿那含。他们修行的地方为我们实现是在地球上实现的，啊，他们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到色界天，功夫有浅深，功夫高的欲界六层天三四王天，这是最下面的忉利天，上一层啊，忉利天王，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啊，一般宗教里面讲上帝啊，天地都是指的忉利天啊，许许多多我们这个世界一生断卧修善啊，认真努力断食卧修食善，果报就在他里面。往上去是要修定色界，色界是修行禅定，禅定等级很多，前身不一样啊，它有十八层天，分为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往上去是无色界，无色界有四层天，哎呦，有无色界是正的阿罗汉果，这边讲到阿那含，阿那含在色界。
证得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这才算真成就。他到哪里去了？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啊，声闻法界一下就是六道，天道、修罗道、人道，下面畜生、魔鬼、地狱。脱离六道轮回，才称得上离究竟苦。他不再受苦了，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他再也不来了。啊，什么时候来？再来证得菩萨的果位，阿罗汉也有，世现到这个人世间，他来干什么？他来修行的，他来帮助一些苦难众生，与他有缘分。这些阿罗汉小乘的啊，菩萨有慈悲心，只要遇到都有缘啊。小乘四果不行，遇到是真有缘，过去生中在一起，他才会度你。过去生中跟你没有缘，他不会理你啊，不像菩萨，菩萨没有这种念头，菩萨是大慈大悲，平等度众生。啊，这个色究竟天是最殊胜之处，色界最高的一层，乃证不还果，圣者所居。啊，不还是阿那含，阿那含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再来了。啊，他只有往上去，他不往下来了。断尽欲界九品四火，不容易啊！五种见火，五种四火，是六道众生。五种见火，我们统统去除啊！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每个人都把这个身体认为是自己，这叫身见。身不是自己，为什么说身不是自己？身是假的，刹那生灭，不是真的。菩萨入胎经里头，弥勒菩萨讲得好，一弹指

三十二还要乘百千，我们把它算出来了，320兆，一弹指，这个身体生灭320兆次，真难的。32亿8000年，一秒钟弹7次，我相信有这个能力的人身体很好，强壮，年轻，那就乘起32亿8000，乘起得出来2240兆，一秒钟，这么多个身体出现，哪一个身体是你？通通是你。像我们看过去那个电影的底片，过去的电影是动画，一秒钟多少张？24张，这大家都知道啊。那是不是24个股？一秒钟的时候有24个股。所以，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就知道了，假的，生不生活。要为这个身造业，不值得了。所以佛法修行，头一个破身见，身见破了，知道确确实实不生活，就真出苦须陀洹啊，须陀洹。确实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把这个身体看作我，那身体是什么，跟我什么关系，我所有的叫我所，不是我，我不生不灭，正得清净法身，真的我才现前。没有正得法身，这身体是个假我，不能为他造业。啊，这神界，第二个是边界，边界是对立，有我，对面就是人，啊，有我有人，执着，这个虚空法界，以为都是真的，殊不知，变法界虚空界，就像电影里面实现的屏幕。啊，现在的电视比电影进步多了，现在不用底片了，不是动画，但是还是动画原理的延长，它更假了。那动画里头还能找到东西，啊，电视里头找不到东西，频率高了，动画片一秒钟24张，现在的电视一秒钟

一百次，波动闪动一百次，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好像是真的人跟着我对面，假的。啊，我们要直下，要明了，要觉悟。啊，我在这里讲经，屏幕在我对面，我看得很真切，那是我吗？那不是，那是一个形象。反过来看，这个身体是我吗？也不是我。身见放下，很自在啊。虚脱还真的了。啊，同时六种神通里头两种出现，只要把我放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天眼开了，天耳通了，啊，也就是说你能见到肉眼见不到的东西。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头，隔壁墙看不见，天眼通的人隔壁看到，没有障碍。看天上有东西，看地下也有东西，没障碍了。啊，你要看一个人，同时我们都在地球上，我们现在在欧洲的西面，我们看香港，香港就在眼前，天眼看到了，没障碍啊。啊，这两种神通现前，我们再能把边界放下，对立没有了，知道什么？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烦恼就去了一大半了，不能不知道啊。烦恼从哪里来的？放不下嘛。啊，为什么放不下？我放不下，那是我的。所以真正想放下，第一个破身心才是真放下。啊，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五种错误的见解，不善业。善业在这个里面拘束你，你只能生欲界天，色界天都没分呢。啊，所以学佛的人要常常想，我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他是凡夫。他还不了解啊，我们明白事实真相了，知道了，执着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

彻底放下，智慧就开了。然后怎么？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物质现象，色受想行识，放下这个，人就得自在。经上告诉我们，阿那含，阿那含是三果，再上去就是阿罗汉，小乘最高的果位。在十法界里面，他住在声闻法界，声闻法界向上提升，声闻法界是阿罗汉所住的，辟支佛比声闻高，比菩萨低啊，所以叫四圣法界。再上去菩萨法界，再上去佛法界，跟六道合在一起叫十法界。所以十法界里头有分六道凡夫、四圣圣人啊，小乘的圣人。欲界九品丝获断掉，证阿那含啊，丝获是贪嗔痴慢疑，丝是思想，或是迷惑，自性里头没有丝获，也没有见惑。啊，见惑是最低的，从见惑断起，见惑断干净了，断死惑。啊，阿那含断尽欲界九品死惑，不再生欲界了。必定生色界或者是无色界，凡夫小乘根性也有立顿不同，立根提升快，顿根就很慢，要很长的时间。根性重要啊！那说真的，真的是平等，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见惑思惑都没有，不但这个东西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真如自性呢？慧能大师的报告简要下面。啊，自信是清净的，永远清净，决定不染污。我们凡夫，六道凡夫，
迷失了自信，不知道啊，迷了之后有个妄心出来了，假的不是真的，佛法上叫阿赖耶，是六道轮回的根本。转世成智，六道没有了。功夫高一点的，十法界也没有了。啊，真正转过来，转八识成四智，法身菩萨了。妄心没了，妄心是假的，不是真的，真心显示出来，真心发现，就是我们常讲的自信，真如本心，名词一大堆，几十个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叫我们不要执着，别着想，一着就错了，就躲在阿赖耶识里头。啊，佛这说这些名词，它有意义的。啊，下面念老说：不还苦，梵名阿那含。小乘三果，断尽欲界九品四火，则不再生欲界，必生色界和无色界。啊，他在这个两个地方修行，不到人间来了。不但不到人间，欲界他不来。啊，这讲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他不会再堕地狱，啊，必定生于色界和无色界，所以不还，不还欲界，他不再来欲界了，叫不还苦。禁居有五天，通通是阿罗汉居住的地方，有无梵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那么这个里面，色究竟天是最高的。啊，居士颂里面说：“此五名禁居天，为圣人居，无异无异生杂，故名。”进去，净是清净，里面没有掺杂的。啊，只有圣人，四国以上的圣人，这就是净宗所讲的方便有余土。啊，再向上提升，十宝庄严土，菩萨们居住的，不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他还是有一种烦恼，无明烦恼，三大类的烦恼，他只剩一种，无明。啊，无明怎么个断法？没有方法断。假的丢掉了，
还有真的，你就出不了十八土。什么时候突然觉悟了？无明也是假的，哪来的无明啊？真觉悟了，回归自信，回归自信是长期光土。这个时候称之为法身，真的法身，法就是身，身就是法。有没有身相？没有身相。有没有法相？也没有法相。不思议境界。念老下面用句式送去的时候啊，说明你进去今慈氏菩萨所见诸天三化啊，重证再一次的证明经文上常讲一切诸天皆即百千花香万种机要供养彼佛啊，慈氏是弥勒菩萨了，跟弥勒菩萨讲的啊，有没有看到诸天三化这些天人都是欲界天、色界天啊，再一次的证明重证天人三化供养彼佛，彼佛阿弥陀佛供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何？我们想象当中做个模仿，我也想了很多年要建一个老人乐园，极乐世界是一切众生真实的乐园，他的享乐没有间断的，所有享乐都是自然的。啊，他的音乐歌舞，你希望看到有人表演，你就看到这些菩萨现身。你不想看到这些现象，只顾听音乐，音乐在奏，看不到人。啊，看到这些乐器，甚至我不想看乐器，只听到音乐的音声，你心里怎么想，都能满你自己的愿，眼见到的，耳听到的。随自己的念头千变万化啊，我什么都不想听，你什么也没听到。隔壁这个人他什么都想听，他什么都听到，什么都看到，不妨碍呀，得大自在。阿弥陀佛实现的大神通啊。

所见的依报庄严。佛真第三十九愿，各种万物庄严清净光明，形色殊特，穷微奇妙，无能称量。你没法子说不出来，好到极处了。阿难对曰：“巍然一见。”佛这一问呢，阿难的答复：“好，都见到了，都听到了。”

0: 下面佛又问，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弥陀佛，你看到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听众呢是一切世界佛在那里教化众生，他看见了，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极乐世界我们知道，佛讲经说法，从来没中断。为什么？他们这个世界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有时间，有空间。诸佛刹土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突破了，我们这里只有少数的科学家啊，知道我们现在所居的像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不一样啊。六道里头有这个，离开六道之外没有了。啊，离开六道的人得大自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想见什么佛菩萨你都见到，想听什么样的经法你都听到，真正得大自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10页第一行，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世尊问阿难尊者，你有没有亲自听到，不但见到阿弥陀佛，还听到阿弥陀佛也在讲经说法啊，对哪些人说法？对的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教化众生。我们把念老的注解念一遍。次者，前面是见到，这一次问有没有听到弥陀说法，法音宣流，普度十方。此正经文，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这两句偈是佛在这个经上讲的，讲给我们听的。阿难尊者证明他亲自听到了，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即菩提树王言出无量妙法音声，七身流布遍诸佛国。树王所说正是阿弥陀佛法王之梵音也，因为极乐世界的树、鸟，后面还讲了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阿难答道：“唯然一闻。”佛又问他：“佛言，如见别国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知十方，供养诸佛后。”这是同时见到极乐世界十方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这里面有菩萨，有声闻，有天人大众，在这个地方，阿难与大众们同时也都见到了。这一段文也是证明第十一愿，四十八愿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的成就。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下面再问，净念相继，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极乐世界大众，佛号不间断，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福见慎重，这又见到慎重，念佛相续，是其弥陀本愿的核心。本愿的核心是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大众在法会当中看到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确实字字句句都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在这个地方，大众为佛证明稀有难得啊，这一段里面给我们讲，极乐世界的深众们、大众们，游行设方，供养祝福啊，这是证明遍供佛愿的成就。再看下面，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啊，又见到这些大众佛号声声响起，没有中断啊，这就是阿弥陀佛
本愿的核心，是一尘愿海，六字洪明，三根普被，万类其首。这几句净宗能不能往生，关键的所在我们在此地又看到了。凡夫发现生念顿真不退，第十八愿里所说的临命终时，这是说平常不念佛，不知道净宗，临终时候那一口气还没断，遇到有缘人，无论是在家出家，劝他心佛说的真有极乐心，劝他发愿求生净土，带着他念这声佛号啊，跟着我念阿弥陀佛啊，他就在断气之前念一声佛号都能往生，何况十年啊，十声佛号稳稳当当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顿真不退转。这些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凡夫发心生念顿真不退，大师行心实地不离念佛，这个大师是指法身大师，极乐世界也有四徒，常寂光净土，这是一般人见不到的。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净土，大众通通见到了。是故凡夫念佛而得往生，既往生矣，还是念佛，念念相续尽未来际。这个几句话重要，一定要十分的肯定，字字句句是真话。诸佛如来哪有欺骗众生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言。从这些地方，让我们体会到佛菩萨的慈悲。他对我们什么要求都没有，把这么好的方法一生

成就。不是小成就，是大成就。啊，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而且脱离了十法界，啊，往生极乐世界，超过十法界了，超越了。往生之后，这句佛号不断，念念相续，敬未来起，故佛特施大慈，令清净作证呢。啊，释迦佛在这个会中，给阿难这一问一答，都是为我们作证。啊，底下一段，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是见佛。这里头最重要的一句，皆是化作，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世间人喜欢鸟雀，佛就变鸟雀来给你说法，变鸟雀带着你念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念老注解里面提醒我们，这一行经文是证明啊，见众鸟说法，证明小本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小本里头有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印宣流变化所作，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阿弥陀经上无量寿这一会里头我们看到了阿难尊者给我们所证明，

请看底下经文，此事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尽。弥勒菩萨这个经前半部阿难当机代表我大众，后半部弥勒菩萨当机啊，让我们也相信弥勒将来到这个世间来做佛，贤劫第五尊佛就是他。他必定会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戒严众生，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如佛所说，一一切切。菩萨见到，罗汉见到，与会的大众，啊，四众弟子。出家、比丘、比丘尼，在家、优婆塞、优婆夷，

0: 个会里头，出家在家四众弟子20000人呢，通通见到。佛又问弥勒，
1: 佛告
0: 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如佛见佛。啊，佛是一样一样都说出来，让弥勒菩萨为我们证明。啊，下面经文，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啊，这是弥勒菩萨答复，他见到胎生，也见到化身的。胎生、化身的状况，难得弥勒菩萨为我们说明，于莲花中自然化身。是名化身，化身是这个意思。阿弥陀佛戒言，他是坐在莲花当中，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了，功夫好的花开见佛，莲花就开了。功夫差的，莲花没开，佛将这朵莲花放在宝池，七宝池中。他在七宝池中，在莲花里面也见到阿弥陀佛的化身，为他讲经说法，带领大家念佛。花开见佛，经上讲的物无生，这是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像这个样子，无生是无生法忍，这是化身菩萨。经上告诉我们，宝池里面的莲花具足3倍9品，这个3倍9品都是莲花化身，最下面的一层是身同居净土，凡圣同居净土，在极乐世界修学一段时间提升，念到四意心不乱，提升到方便有余土。方便土也是9品。啊，再

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啊，方便土还没有明心见性，十报土明心见性，莲花中自然化身。我们看念老这一段的注解，太深，从太深里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极乐。有疑惑怎么能往生？他真念佛，他真修身啊，为什么说疑心？佛说的，不敢完全相信，反正试试看吧。如果真往生呢，好啊，那不往生就算了，也不是坏事。这样的心态往生，到极乐世界，花不开不了。要在宝池里，七宝池里面待多久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500年。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这500年是我们这边时间算啊，我们这个地方的时间500年，疑断尽了，疑惑没有了，这是花开见佛，化身的或都是花开见佛。所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极乐。于佛无知疑惑不信啊，这个无知是本经所说的，然有心罪福，修习善本，生极乐国啊，真的 说出来了，但于500岁中，花不开放，除花台中，不能见佛闻法，故曰太深，或名边地，叫边地疑尘，都是指这一类众生。啊，会疏里面告诉我们，太深者，譬如太深人，出生之时，人法未成，这指尚未成人。胎言其暗，借此来比方这一类往生的人，啊，不是，啊，非胎胞中胎生。啊，这是比喻，极乐世界没有太深啊，就是他到极乐世界要等开化见佛500年，花才开，才见到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真正有胎生。啊，下面问得很好，何以知之？安乐国土一向化身故，这是解答。你怎么知道？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胎生的。通通都是化身，故知
非实态性。从这一点去想的时候，确确实实没有胎心啊，不是真实的胎心。胎心是比喻啊，所以苏的意思是所谓胎心者，只是疑惑未尽。

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他虽然生到极乐世界，因为疑惑存在，障碍他花开见佛，所以说他就像我们这个世界胎儿出生，以这个来做比喻，说若论其实，一切往生之人皆是化身，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并无胎生也，为我们指出胎生确实是比喻。且边地之人虽云胎生，不但无出胎之苦，所说快乐又如夜摩天人。夜摩天是欲界第三层天，欲界有六层天，他们的快乐我们这人间比不上啊。啊，夜摩天下面套利天啊，套利天的天主，中国人叫的玉皇大帝，欲界第二层天，修上品十善，生这个天，恶不能不断，善不能不修。啊，夜摩天佛报很大，他给我们有时差，夜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他的寿命是在他那个地方2000岁，你就可想而知寿命长。所以这些天人佛菩萨都照顾，他们念佛往生成就的不少啊，甚至比我们还多啊。再往下面去，忉利天，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他们的寿命是忉利天的那一边1000岁。诸位去想一想，这是六道里头修福报啊，人对天尊重，希望能升到天上的人多啊，为什么不能相信极乐世界？自卑感很重，认为自己造作业障很多，尤其是恶业，自己想想不配啊，往生极乐世界。听说有天上，啊，居住这个条件可以升天，那就容易多了。能不能往生，还是一个信心，相信真正有夜摩天，
真正有道理性，

啊，夜摩天再上去，真正有四禅天。四禅在上面有无色界天，六道啊，没出六道啊。我们今天遇到的机会，是可以出离六道轮回，比夜摩天、忉利天，甚至于非想非非想出天，高得太多了。经文我们见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这些人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啊，这部经上指出这么多人，他们蒙世尊弥陀的加持见到了，来告诉我们，为我们作证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讲的句句都是真话，没有一句一字是欺骗我们。我们听的要感恩的，在这个世界生生世世什么人的恩德最大？佛恩最大，父母给我们有恩也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是无量寿，不能比。我们要知道感恩，感恩最具体的感恩就是心愿持名，我一定要生到极乐世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这才叫报恩啊！知恩报恩。我们再看注解，若论其实啊，这是讲跟你讲真话，怎么不受比喻，讲真话，一切往生之人皆是化身，并无太深的，且遍地之人虽云出胎，不但呢无住胎之苦啊，所受快乐，你看像夜摩天人在宫殿中，夜摩天是欲界第三层天，哦，第一层是四王天，第二层忉利天，他在忉利天上面，我们的欲界第一层四王天，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寿命长啊，福报大了啊！夜摩天人常常畅言快哉快哉，快乐，我们叫幸福快乐啊，往上去
二十八层天寿命是倍倍增加增长，四万天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桃李天一天是我们人间，我都记不清楚，这就是老化了啊，过去常常讲的，现在记不清楚了，诸位查查参考资料啊，好像是桃李天是一天是人间一百年，他的寿命是一千岁，一千岁啊，是他们天上的一千岁，也算一年三百六十天，这样算法啊，四万天一天。是人间五十年啊，寿命是五百岁，所以仰慕希望升天的人很多，五欲六尘没放下，欲界啊，夜魔再上去斗帅，斗帅再上去化落天，化落天再上去第六层最高的他化自在天，啊，在我们人的心态来观察，佛报是真大了，这个时间找不到啊，寿命真长啊，没有听到短命的也没有听说天人生病的，为什么？疾病绝大多数是从饮食里头，病从口入，

四皇天忉利天要不要饮食？我们相信他们有饮食。为什么？人间修仙人日中一时的人很多，寿命长啊，啊，天人有讲到天上饮食，我们人间供奉供养的。他闻到这个香味就够了啊，不需要把它吃掉，吃到肚里去，不需要。夜魔以上，我们相信，因为夜魔天是恐惧天，不在地面上，我们相信地面上这些五谷杂粮它都不需要啊。四皇天在须弥山的当中，四方忉利天在须弥山顶，

一模以上离开须弥山了，空居天了，四王跟陶立还是地居天，没有离开地面啊，所以这个幕后交代的很清楚。夜谋是欲界第三天，在四天王天、忉利天之上，比体比天众人快乐啊！快乐是能形容到歌舞。可见其中啊，天人之乐甚矣，他们太快乐了，我们无法想象。底下一段弥勒问胎僧的因缘问得好，为什么会有胎僧？我们看经文，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僧者，有化僧者，菩萨慈悲，待我们请问的啊，待我们请法。念老注解律师此事建议，弥勒菩萨见到了，向世尊请教，所以他又问何因缘故由此而生，经济坚果啊，欲明其因啊，看到极乐世界这个果报，就想到的是什么原因？念老的注解，此事建议，佛问何因缘故由此而生？胎僧化身，今夕见果，欲明其因。因缘者，慧素云：亲身是因，诸法帮助你发生，这是缘。胎化借机因缘，故对其果问其所有。有楞严经长水疏，长水大师，宋朝时候人啊，他有楞严经的注解，古注里面很受人尊重，这个地图对因缘有这么一个说法，佛教因缘为宗，以佛身教自浅至深，摄一切法不出因缘而死。为什么？大小乘经文里头我们常常看到

诸法因缘生，有因有缘。诸法是整个宇宙，我们通常讲万法，不止一万，不止十万，不止百万，没有数字离不开因缘。啊，宇宙从哪里来的？因缘。因是什么？一念不觉，这是因。那个一念觉了，这个一念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回归，回归到自信。啊，所以六祖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什么？自信不可思议，你无法想象，你想象不到，你也没有办法说清楚，所以叫不可思，不可议。意是说议论，你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没有人能讲清楚讲明白，只有靠你自己豁然大悟，完全明白了。啊，这个境界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别人就把佛这个尊号给你了，啊，实在是见性迷有轻重，迷得轻的，迷得重的，觉也有大小，有大彻大悟，有小悟。佛在《华严经》上把它分为52个等级，说得很详细，分配在实性，实性菩萨小悟，往上去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才真正是大菩萨，成为大菩萨。为什么？他见性。虽然见性成佛了，不是真正究竟圆满佛。为什么？他无明破了，41片无明破了，无明一共42片，他还有最后一片，最后一片是习气，习气深很难断啊，必须这一片习气断掉了。习气怎么断？习气没办法断，让他自己断。多长的时间？3个阿僧祇劫啊，好像9瓶陈酒一样，9瓶酒到了
擦干净，确实没有了，闻闻有味道。用这个来比喻做洗洗。那到什么时候没味道了？瓶盖打开，不要把它关上，放个一年，放个两年，再去闻，没有了。所以它要时间。啊，这就是这种菩萨手化身，化身的最高的地位，最高的等觉菩萨，他可以跟佛平等，他在断习气，三大阿僧祇劫之后，习气断完了，究竟圆满的佛果，佛是这样变做比喻，让我们明了啊！啊，长水素的就说得好啊，不出因，凡事你只着重，你要想了解它，它什么因，什么缘，这里的缘非常重要，因没办法。它形成能够改变都在缘上啊，做了恶事不善的事，造作是因的，已经做了，可是我们从缘上可以忏悔，我从今以后再不造了，把它的缘断掉，那是个恶的因，恶的缘断掉了，他就不会结果，啊，无逆舍我，造这样的罪业，因呢，必堕无间地狱，果报啊！真正觉悟了，从今之后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往生。啊，真正念佛往生了，那永远这个心里面含藏的不善的东西通通都佛住了，佛道三大阿僧祇劫没有了，不见了，回归自性，功德圆满。所以因缘两个字很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
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14页第四行看起，啊，第四行，遍地遗尘，第四十，啊，第四十品。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困惑了很多人啊，我自己本身也是其中一个。早年在李老师麾下学习经教，对于这个法门很难接受。老师劝我，劝我的方法很巧妙，给我说了古大德大臣八个宗派的祖师大德，还有一些历史上有名的长者居士，这些人最后都选择尽走，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而且往生的瑞相非常稀有。老师告诉我，我们就试试看，如果有不是很好，为什么要拒绝呢？这话说得很婉转，我想想试试啊，那么多人都往生，这些人我跟任何一个人比都比不上啊，他们能信能往生，我为什么不肯相信，不接受这个法门，功高我慢，自以为是啊！所以我接受李老师的教诲，认真的学习经教。我是从《弥陀经》下手，啊，净宗五经一论，五经是包括了《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普贤文殊是我们在年轻时候接触到大乘佛法最佩服的两位菩萨，普贤的大愿观文人的大慈，文殊的大智，
地藏菩萨的大孝都很容易感动初学的学人啊，大势至菩萨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一句佛号念到底，专修专好。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所以他无不尽，一论是往生论，天亲菩萨都是了不起的人。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到这一篇，很感慨，很忏悔，真真通达明了，没有一个不精进念佛，把这一生万缘放下，专修净土，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一尘遍地，也成就了啊！只不过到那个极乐世界上，他们的欲哭地球上的时间500年，就上了本科班了，值得了。在这个世界太难了，无论在哪一道，都不圆满，都不究竟。世间人向往的逃离天啊，有人说孔老夫子生逃离天，逃离天的一天是人间100年，孔老夫子去我们2500年，那在逃离天呢25天呢，我们这个地方2500年，在逃离天25天才去，没多久啊。啊，逃离天人寿命是逃离天的时间1000岁，他才去不到一个月，寿命1000岁。多大的福报啊！孔子是什么人？我们现在明白了，以前没搞清楚啊。他成佛了啊！怎么知道他成佛？我们读他的书，读四书五经，孔老夫子的境界跟佛陀是平等的，尤其是大学

一开端就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了，我们太大意，没有回过来。大学一开端，在民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几句话跟能大师开悟说的句子境界完全相同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什么？明明的清明，这就是啥？本自具足啊！如果孔子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原来圣人跟佛陀是一不是二了。中印称呼不一样，其实同一个境界。啊，明明的清明就是止于至善。是佛陀的境界。释迦弥陀的境界。那么真正止于至善清明是度众生的。明明德是大彻大悟，见性成佛，成佛之后度众生了。清明是度众生啊，把众生都度到极乐世界去，那就是止于至善。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先后早晚没关系，人人都是无量寿，有的是寿命啊，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这是至善的境界。啊，我们看经文。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个愿字很重要。什么心呢？半信半疑。但是他非常认真修积功德，求生净土。啊，只是带着有疑惑。经论他的功德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这一段经文很可能会让人产生疑惑。啊，那就是念老注解里面所说的本品

来生之因，你把这些因缘果报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不怀疑了啊！你真正深信心生下来，深信心没有怀疑，愿生净土的心非常恳切，就不会躲在边地一尘，不必等五百年，到极乐世界就见佛，就闻法。啊，躲在边地一尘里面，五百岁中不见佛身。为什么？那莲花没开，在花苞里面，不闻见法。往昔大师说，边地太深，同体一面，是一桩事情，两个不同的名字。啊，边地就是太深，太深就是边地。六论里头说，又有一种往生安乐，安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如三倍中，西方世界三倍往生，上中下三倍，它有四度，最高的长极光净土、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四土三倍九品。啊，每一层都有上中下三倍。啊，不如三倍，那就是在外五百岁中常不见佛，不闻见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莲花没开，他在花里，花外面他还不知道。所以叫做边地，又叫做太深。可见往昔正成坛鸾大师的意思啊，他的说法。坛鸾法师也是净宗大德，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提八正位大德，要放在祖师行列里头。东林远公大师，开山的老祖，第一代，坛鸾第二代，这个可以接受。过去为什么没有把它排进去？他的著作没有人看见。啊，也是被日本人

去了。过去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世世代代都有许多学生在中国留学，这些人有智慧，是祸。群书之要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失传了。谭鸾大师的著作在中国也失传了，现在都从日本万字序藏里头找回出来啊，大珍藏里头有。他有留论，这里面写着边地者其言五百岁中，不见闻三宝，同边地之难。或者业于安乐国土，罪在其边，这是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概念啊。我们在一个面积里面，有中央，有四边，有这个概念。极乐世界有没有呢？疑惑的人可能有，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放下的人没有。即使我们能把这个，这都属于边界，放下。五种见惑里头，第一个身见，第二个就是边界，边界是对立，两边。啊，有边，当然有中。中边就是对立，就是边界。殊不知极乐世界的人没有时间的观念，没有先后，没有空间的观念，没有大小，没有中边。这是事实真相。今天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了，告诉我们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我们如果把中边这个边界放下，那就入了圣人境界了。跟这些菩萨们，不是普通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在华严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三十宝庄严土啊。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其如这个境界，世世代代都有人。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有啊。能大师是遇到灾难，遇到麻烦，五祖法传给他了，很多人不服，不相信，要把他的衣钵抢回来。他在猎人队里头躲了15年。才出来啊。弘法利生，大家才接受，才相信。啊，那么这个15年。他没有空过，我们这个中国大乘教里学佛的人确实耽误了15年，有不少人没有这个缘分，不能亲近大善知识，损失是从这个地方说。啊，他的实现让我们真正明了佛菩萨、阿罗汉出现在世间，必须要世间人有福报，福报是因，遇到善知识缘，自己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果报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看这桩事情，慢慢智慧就开了，对我们现前学佛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下面做比喻跟我说，泰森，譬如泰森人出生之时，人法未成，孩子虽然生出来了，很小，他什么也不会，时时刻刻要人照顾，到什么时候叫人法呢？他会说话了，会走路了，这才能像个人啊，不要人扶他了。所以这是比喻，变言其难，态言其暗。哎，他不懂事，他什么也不知道。这两个名，借此宽比尔。是用来做比喻的，不是真的难，不是真的难。啊，下面说，挂壶里头说得好，

为宾语胎皆是比喻啊，不是真的，非是八难中的边地。八难中的边地是没有佛法叫边地，因为他没有机会闻到佛法，

你怎么知道的？下面说的，安乐国土，一向化身物。这一桩事情，佛在经论说的很多。极乐世界有没有这个胎生？没有，只有无量寿经，其他的找不到。比喻啊，所以不是真正像我们这个世界，人是胎生的。又遗尘者，也用遗尘做比喻。若人于疑心中念阿弥陀佛，则生极乐遍地之七宝宫殿中，500岁中不得闻三宝名字，乃疑人所取，故曰疑尘。这也是属于比喻。下面去守护国界主境，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若人命中之时，欲知是知，正念分明，喜欲着意，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见佛相好，众善具现，定知此人决定往生净土。这是说念佛往生人真正往生有瑞相，啊，他走了，你看他跟活人一样，没有死相，生病没有病容，往生没有死相，安详快乐吉祥而逝，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换了新衣服，吉祥而逝。吉祥里面最重要的，他会告诉大众在他身边的，我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最后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你，这是决定往生，不需要怀疑。这种瑞相多，活化之后都留有舍利，舍利大小光色不一样，不但出家人有，在家人也有。啊，这个临走的瑞相，在家人也有，不分贫富啊，不分贵贱。真我身的啊，还有一等人，

接受这个法门之后，自己发个大愿，闭关三年，求往生。闭关目的，求佛来接引他。三年时间到了，他真走了。早年，深圳个黄居士发了这个心，他听我讲经，发了这个心，他那时候30多岁，很年轻。官方的，他在官方往生，像一居士给他护官，念了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他往生。不是他寿命只有3年，寿命他不要了，极乐世界这么好，为什么不去？要在这个世间受罪，聪明啊，难得了啊，他是这么往生。那么像这样人，这种往生的人，我相信佛教传到中国来快2000年了，这2000人当中有没有这样人？肯定有。他在这个世间过的日子很辛苦，不想过了，听说这个法门，关起门来一句佛号念到底，3年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向阿弥陀佛请求啊，求他带你去啊，我不愿意在这个世间住了，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来度众生，阿弥陀佛欢迎你，真的把你带走了。那么这样，这个人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见佛相好，众善具现，定知此人决定往生净土。若人念佛持戒无精进心，命中亦无善相亦无恶相，地福不收，安阳不舍，如睡眠去，此人疑情未断，生于疑尘，500岁受乐，再修心愿，方归净土。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很有道理。啊，疑情未断，生到一尘，极乐世界有一尘啊，也就是你在莲花里头，阿弥陀佛带你到极乐世界，把这个花放在莲池里头，且保持着，你花没开，什么时候再开呢？要等500年。

前面讲过，五百年是我们人间的五百年。啊，在极乐世界，我们相信时间很短，不是很长。这五百岁五百年当中，你在莲花里面生活，就像天人一样，快乐啊！相信你还是念佛 啊，所以这里有说再修心愿，在莲花里面。转移身心，愿心恳切啊，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是缘成熟了，花开了，花开见佛无生。不错，信息告诉我们，不是在我们人间五百年，人间五百年很苦啊，天上，天上乐多苦少，啊，什么时候天人有苦？天人寿命快走了，最后七天，施先生病苦，生病，啊，身体流汗，有这些苦，比我们这个世界轻太多了，没有我们这边严重啊。我们这边人在病重的时候住院住十几天几十天，真苦啊，天上没有，天人受苦，临终的起点起也不是个定数啊，代表时间不长，最后的起点感觉到有痛苦，平时没有觉得苦啊，啊，所以到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再修心愿，真心祈愿花开见佛，这真正归净土了。花开见佛，可见幸愿二字，设为往生。见佛的根本，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非常重要。你能不能在这一生成就，这两个字是关键啊！真心，西方世界是我老家，我一定要回去，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这个世界万缘放下，日常生活样样随缘，什么都好啊，与人相处，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
要放在心上，不如意的事情放在心上，将来感三恶道苦苦啊，好事放在心上也不过是升天的。天人福报大，寿命长，有终了的时候，时间到了怎么办？不能不走。啊，诸佛菩萨也到天宫里说法，效果怎么样？也算不错，修佛的人也很多，成就的人不多。什么原因？七情五欲没断，对于一正庄严的果报留念啊，就像我们世间人富贵人家死的时候痛苦啊，舍不得离开他的富贵，三恶道的人等于贫穷的人，贫穷的人看到天人享福，羡慕你给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没看到，没有那么大的福分，看不到。诸佛菩萨在天上讲经教学，现的是天人身，应以什么身说法，现什么身，他能接受什么佛法就给他讲什么法，现身说法都不一定。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信愿两个字重要，不能不信，不能不发愿。希望我们同学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此外还有叫懈慢过，先是懒惰、傲慢啊，或者称懈慢戒，佛在经上有说过。这是什么呢？在此土到极乐世界的中途，好像我们旅行这中途休息站啊，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世界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我们听起来很长，但是在整个宇宙里头就不算长了。像我们这个在地球西方，轮船还没发明，蒸汽机没发明之前，从这个地方要到东方去坐帆船呢，完全看风向了，最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长的七八个月才能走到啊！啊，现在科技发达，飞机发明，我们要到东方去，

12个小时就到了，不一样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有没有天人？有啊，六道众生都有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卧道众生都有，畜生道的、卧鬼道的、地狱道的。过去生中是学佛，有深厚的善根、深厚的底子。为什么堕三恶道？临命终时起的恶念。堕落了，堕下去之后容易啊，出来难了。啊，所以就懈怠、懒惰，这也是人之常情。懒惰成习惯，精神提不起来。啊，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情形，努力念佛，万缘放下，一心求生净土，这是最高明最上策。那么底下菩萨出胎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西方去此阎浮提12亿闹忧陀，这是讲距离有谢曼切过途快乐，前后发意众生，余生阿弥陀佛过者，皆甚染着谢曼过途，不能前进生阿弥陀佛。1000万人，实有一人能生阿弥陀佛国，何以故？皆有懈慢之心，不牢固。这里重要的话就是这一句：懈慢住心。执着的心不牢固，这一般经典里头少见。我们感谢念老把这段经文找到了啊，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能懈怠。不能傲慢。不要以为自己聪明。过去，现在，多少人都乐在这里头，因为傲慢懈怠耽误了一生，把这个缘分错过了。继续要搞六道轮回，再一次碰到这个圣缘要多少时间？我们还能碰到第二次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三途堕下去，再从三途出来要多长时间？5000加一岁，加到84000岁，一个劫，小劫，多少个小劫？

5000个小节，怎么得了？太可怕了。那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要真干，要真念佛，这个机会我们这一生遇到人生不容易，遇到佛法更难，佛法遇到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16页经文第三行：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论，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行。到这是一小段，这一段说的是我们对于佛陀的智慧疑惑，无法深陷所产生的过失障碍。念老在这段经文有详细的注解，供给我们做参考。不了佛智者，谭鸾寺略论说，不了佛智者，为不能信了佛一切种子，不了故，故其一。此一句总变所以，下面四句一页了，对峙所以。

净言法位圆晓注释均通上述啊，几位大德说法相同，以不了佛知这一句为总，于是为别。净言所云，初言

不了佛智。此句是从不思议之以下这是比啊，下面四种是比佛智远深愚不能测名不思议。

佛智众多非言能见，这不可证。于诸法门，知之穷尽，名为广智。未分高处，民无等人，最上甚至。智慧事出世间，自古至今，多少人在追求，佛告诉我们，智慧是自性里面本有的，只是迷失了自信，把智慧变成了烦恼。也就是说，智慧迷了就是烦恼，烦恼觉悟了，智慧又还原了，又回来了。所以大乘教里常说，烦恼就是菩提。烦恼的正面是菩提，迷失了菩提，菩提变成烦恼，烦恼无量无边的。因为智慧无量无边，怎么迷了？佛在经上常说，一念不休，本来是觉的，现在变成不觉了。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念不觉，自性就迷了，自性本觉就不见了，不觉就现前了，与万事万物迷失了。那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把本觉找回来，

德就圆满了。为什么他不学？一念真心自信，没有念头，无缘无故，不知不觉起了个念头，念头起来之后，不能立刻了断，让他念念发展，就变成无明了。无明不学，生三习啊。啊，三习相出来了，境界为缘，长六处啊，三习相，根本就是无明。祖师这个地方

道理要是明白了，那就要把本学找回来。怎么找？放下一念，就大彻大悟。一定要知道，自性里头没有念头。我们现在养成了习惯，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它不断的，叫相续相。这个相是错误的。我们无世界以来，迷失自信之后，就没有离开这个相续相。无论是在设法界还是在六道轮回，苦不堪言的。真正放下了，回归自信，一念不生就回归自信。回归自信，跟着现前的是什么？是戒，是定。戒定慧三学，自性本自具足啊，不是外来的，智慧不是外来的，禅定也不是外来的。佛所制定的一些戒律也不是外来的，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就有的。所以它难不难？不难。我们今天感觉到很难，持戒很难，是什么？养成不良的习惯。所谓习惯成自然，感觉到很难，放不下了。越是放不下，还越想放下；越想放不下，还越放不下。

想放下越放不下。那么这几种智慧，念功慈悲，收集这些参考资料，完全写在这个地方，不是智，佛智众多，非言能尽，这叫不可称。跟佛在一起，不问他的时候，他保持一个正常的现象，圆满觉悟的现象，是在定中。你有问，他就给你解答。解答完了之后，他又回归本位，回归本位，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是他的本位，起作用呢，无所不知。凡夫圣人初住到等觉成圣，这些菩萨们有疑惑，向佛请教啊，如果真的有惑，疑惑，他是开悟了，小悟、大悟，不知道多少次了，没有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跟佛就相同。没有到大彻大悟，不一样啊！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啊！佛经都是有当机，当机说他出来请教。当机有两种，一种明知故问。为什么？他自己知道，众生不知道。他出来向佛请教，佛这一说，众生明白了。啊，这些没有开悟的人明白了。啊，这个明白叫解悟。是听佛说的，听菩萨说的，听善知识说的，明白了，不是自己的，就是不是自己悟的，自己悟的有受用，得受用，不是自己悟的，它能帮助你修行，像我们现在一样，疑问很多，怎么办？佛说这么多经典，我们在这个里头精挑细选，选跟我有缘的，切我这一类根基的，这是佛法，在六道众生这个层次
宣扬啊！啊，依照佛所说的方法去做，那叫修行。修行修什么？修戒、修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的作用大了啊！如果我们不从戒下手，只从经教，戒门有戒无心，很会说，说得头头是道，一条也没做到。啊，孝养父母，水于戒。尊敬师长也是于戒，没有做到啊。佛法的利益没得到。要是真正做到，佛法的利益就得到了。纵然没开悟，他能帮助你升天的。戒是善，没有恶，断恶修善的。啊，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很复杂，有善报。二十八层天的善报啊，有恶报，地狱恶鬼出生啊，人道恰在当中，这是个特别的缘分，完全看缘。如果遇到善缘，他走的是善道，遇到恶缘走的是恶道。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善缘多，恶缘少。人道的环境还不错啊。啊，中国的历史很完整，从司马迁将古代的传说用文字写出来，流传给后世，史记属于通史。秦汉以后，国家对这个很重视，设有专门的人才来负责人写历史，断代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啊，我们今天讲的《汉书》，汉朝。三国志，汉朝末年，魏蜀吴三国，啊，唐代有唐书，宋代有宋史，啊，一直到今天，清史写出来了。啊，史是什么人写的？下一个朝代，他没有顾忌了。
啊，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个时代有很多忌讳，不能写的。啊，下个朝代这才公正。史书里头所记载的事实真相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太平盛世的时间多，动乱的时间少，这是事实。盛世是正常的，用什么方法？教育。谁来教？家庭肩负起教育。啊，国家只是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五千年了，没有间断的。啊，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历史成为幸史啊，确确实实可以相信，不是随便说的。写历史的人大功重振，没有偏私，该赞叹的，不喜欢的人也要赞叹。啊，所谓的褒贬，真是智慧。啊，多少人在世的时候施展他的才华，为众生服务，积功累德，不在位的人多半从事于教学、著书立说，流传给后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没中断。近代人一百年啊，距离我们一百年，当时这些人把教育塑化了，跟五千年历史没接上头。什么原因？中国跟西方人发生关系了，中国在亚洲，在东面，欧洲在西面，啊，西洋人走向了科学技术，发明机器，中国跟西方往来了，到西方求学的人多了，回到中国说中国不够强，是因为没有科技，

啊，主张全盘西化，统统要向西方学习，自己东西完全抛弃，不要了，认为那没有价值，造成今天的现象。今天是全世界的动乱，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呢？争、竞争、斗争、战争，这一百年来没停止过。尤其是最近的五十年半个世纪，啊，前面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啊，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的核武，一枚飞弹可以毁灭十几个城市，所以人类有能力毁灭地球，这一桩事情非常可怕。怎么解决？西方的学者告诉我们，解决21世纪的问题，现在是21世纪，啊，就我们进入21世纪。今年是第17年，2017，我们看到很好的现象，要把自己传统文化找回来，好啊，西方的学者都相信

这条路是非走不可，不走地球上的危机重重，谁也不能把握。大乘佛法今天讲的这四种智慧啊，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等无能、最上甚智，这些智慧真的能保佑地球恢复正常，能保证人心回头是岸，决定不能争。从哪里做起？从自己做起，这是关键。中国人讲的修身，身怎么修？

诚意正行，诚意能入门，正行能圆满。我们的心不正，意不诚呢，用什么方法？用看破放下。啊，诚意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诚。啊，正心是什么？正心，前而言之，自己的良心，或者说得更深一点，正心是自己的真心，这不是假的，是自己的本性，更好懂，就是自信。只要这个心一发，恭喜你，戒定慧三学轻而易举，你就具足了。为什么？本来具足，慧能大师开悟说了五句话，那就是真心。本自清净，真心是清净心，没有染污，没有邪念，没有妄想，是你的本性，人人都有，而且都相同，都圆满。啊，只是我们迷了，迷在五欲六尘里头。啊，五欲，财色名食睡。啊，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被周定迷了。五欲六尘是物质，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把它当真，以为它真的存在了。

他真的会长久，不知道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只有在大乘经上有，今天量子力学说明了。这五种智慧是化身菩萨具足的，如来果地上成就了究竟圆满，他不是从外来的，要我们不断的放下，会发现智慧不断的成长。实在讲不是成长，自信智慧向上提升，起作用。这个作用就是神修。啊，什么神修？戒、三规、五戒、十善。戒律，戒律是心的自性本有的，不是送外来。啊，教育是启发，帮助你启发，是自性本自具足的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平等菩萨了。平等上什么程度？一体，确实肯定了，不再疑惑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一体，是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南大师末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无量无边的一切法，哪来的自信心？就像做梦一样，梦中自信现进去，做梦的时候把它当真，等到早晨醒过来，梦没有了，才知道做了一场梦。六道轮回设法起是梦啊，啊，学佛大彻大悟了，回归自性，梦醒了，梦醒了那个境界叫一真法界，只有这一个是真的，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叫一真呢。这名词术语里头含义很深，佛菩萨圆满的归了一真，回归一真，化身菩萨开始回归，还没有圆满啊，把这些不圆满的佛说出50个等级，实现

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十地以上等觉，差不多跟佛相等，还差一点，叫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这一品无明破了，成佛了，就不是菩萨，成他做佛陀了。我们把念老的文读一遍，唐海东元宵寺，这是元宵是韩国人，韩国在浦海的东面，他把其他的四句配当四支，如宗耀所说的，宗耀是元宵法师著作，此言佛智是总标句。下面四句呢，过贤四智，不是一智，是尘所作之。大乘教里头常说的转八十乘四支，这是真的菩萨，不是假的。为什么？他们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是这个阶层的人，他们不疑惑了。六道凡夫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里头，大乘起信论把阿赖耶的三细样讲得很清楚，也是学佛的人不能不读的一部圣典，这一门课应当开。开这门课，我可以找胡晓林居士来讲解，每天四个小时，一个月圆满。123课，他讲得很活泼，我听过，用了6年功夫，无师自通。就是用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6年一部论，大乘起信论，每一天读10遍，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第一个1000遍念完，
我告诉他，你从头到尾讲一遍，不要看任何人注解，你把你所悟的说来听听。啊，他讲了。第二次，就第二个一千遍，念完之后，讲第二遍，从头到尾再讲一遍，他非常欢喜，领悟得更深，看得更广，跟第一遍完全不一样。再念第三遍，第三个一千遍念完了，他到香港来看我，我让他在摄影棚里头讲一遍，啊，录了一套带子下来，这一套带子分量很大，我没听完，听过当中几段，讲得好，啊，他是个企业老板，早年经营非常辛苦，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以后跟我学佛，我叫他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道，他真干了，很难得啊，得受用，于是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要求他公司的职员，他公司大概一两百人，每个人就学习，每个人像他一样老实，把公司的过去的一些制度章程完全作废，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来管理公司，做得非常成功啊，每一天到公司上班只要一个小时，他事情处理完了就没事了，那公司职员人人负责，都把公司当作自家，老板当作家长，这就是大学里的讲的齐家治国篇里讲齐家了。啊，所以他时间有了，有时间读书了，有时间念佛了。啊，经营的事业一年比一年好，整个公司自己可以不要管了，人人都负责，尽忠职守。啊，公司的利润大家分，所有员工都分，对员工照顾无微不至。啊，家人生病住医院，费用完全公司了。啊，公司把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亲戚朋友照顾到无微不至，职员们工作好啊，到哪里找这种老板啊，这个老板也是他们自己一生的见证，早年跟晚年完全不一样，早年脾气暴躁，

啊，见到员工都是骂，都是责备，没有奖励的。啊，学佛之后完全变了，把那些人全部都带到学佛，可以说他现在用儒用佛来经营事业。这是真正的智慧，智慧管用啊，发脾气不管用，人心相背，在这个地方就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袁小师讲的这个四智，不思议智是尘所作之，转八十成四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识为平等性质，莫那不平等啊，转过来就平等性质。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眼耳鼻舌身为尘所作之，转八识成四智。这是菩萨，八识完全转成四智，就是法身菩萨，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啊，教下转识成智，你能不能转得过来？眼耳鼻舌身转过来之后，眼见不是眼识见，不是意识见，意识见有分别，莫那见有执着，就第七识，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啊，阿赖耶若歇种子，你所见到听到的印象，这些资料档案全在阿赖耶，阿赖耶是仓库，是档案室，统统储存在那个地方，不定什么时候预言它起作用啊，过了十年二十年，哎，想起二十年前做的事情，怎么想出来的？阿赖耶是有档案，就调出来了。啊，对比一下，起这些作用。这些智，四智人人都有啊，啊！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智，是妄想分别之处。第六意识是妄想，第七是执着，

阿里也是个仓库，这里面全是虚妄的境界，没有一样真实。啊，转过来之后叫四智菩提，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一点要知道。所以人人都有，佛教我们修行就是叫我们转识真知，这教下的。那念佛人叫一心不乱，转识真知就是一心不乱，学教了，学习经教了，而不能够在实际生活里面做一个回头转，不起作用。这个教旨是善心善言，顶多帮助你升天，不能忘事，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要照宗门教下讲成就，你还是凡夫，你不能成就。成就要修行，你缺少修行，你没有干呢，这个重要啊。那么建宗的好处就是一句佛号全包括了，转世成智也在一句佛号里头，你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好啊，难得了，所以成就快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

大清国主第1016页啊，1016页，我们从第三行把经文念一遍啊。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论，最上甚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这段经文前面没讲完，念老的注解很长。我们看注解，在同一页倒数最后第三行，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此言佛智啊，是总标句。下面四句各显四智，佛智是总说，如来果地上所现的智慧，这个智慧。下面分别说为四句，就是四智啊，这四智别这个智慧包括德能、相好，乃至于整个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记住，都是我们自信本自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也就是人人都有，不但人有。一切众生都有，众生包括动物，包括设法界，还包括植物、矿物，一粒尘沙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虽然这么小，一粒尘沙，它包含全宇宙，整个宇宙都在里头，也就是六道十法界，统统在里头，一样不少。我们本来知道啊，为什么呢？有佛智吗？诸佛如来的智慧，我们个个人都有，这比什么都重要，不能怀疑。只是我们的智慧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了，是有障碍把它障住了，它不起现行，不起作用。只要把障碍去掉，它就现前了啊。障碍叫烦恼，烦恼无量无边呢。

佛把它分为三大类：无明烦恼，也叫根本；无明本来明啊，现在不明了，跟大学讲的明德一个意思。明德本自具足，人人都有明德，现在明德不明，那明德的人帮助不明德的，失去明德的，这就是教学。他为什么能明？他障碍没有了。只要去障碍啊，障碍就是烦恼啊。无明是最微细的。波动频率最高的。一秒钟2240兆次，这么快速让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真相模糊了。原来样样都明了，现在是样样都不明了，叫无明烦恼。也叫无明惑，或是迷惑。第二种，从无明里面起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比喻它多，数不尽，障碍我们自信。从尘沙烦恼又生见思烦恼。见思是讲我们个人了，尘沙是讲的宇宙，讲的法界，原本变法界虚空界都知道啊，过去知道啊，未来也知道啊，没有丝毫障碍。现在就这三种烦恼把我们的智慧埋没了，全障住了，一丝毫都透不出来。学佛学儒，儒跟佛是一，不是二。学佛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学儒终极的目标是明明德，明德就是自信，明明德自信上没有障碍，明是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都显现了。学佛人不能不知道，84000法门，包括净土法门，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不求明心见性，就不是佛法。佛法唯求明心见性，这个要懂。那么这些都是说明障碍从哪里来的，怎么样把障碍破除。我们看念老的下文，下面四句，过标四指。

啊，第一个，不思议之。念老的注解上说，不思议之就是尘俗作之。为什么叫不思议？这个智慧现前，能做不思议事。不思议事是什么？变现四徒，教化众生，这不可思议啊！就是这个智慧现前，啊，念老告诉我们，这叫尘俗作之。啊，不思议，这是尘所作，就是成就一切所作的。阿弥陀佛做极乐世界，戒淫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的成就，这个经上说的很清楚啊，他是发大愿，无界的时间修行。发这个四十八大愿，无界时间修行的成就了，他成佛了。成佛之后，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兑现了，没有一愿不兑现的。用这四十八愿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这个智慧不可思议啊！所以叫不思议之。啊，我们讲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徒啊，像我们念佛往生，绝大多数是凡圣同居徒。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也是凡圣同居徒。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不是净土，这个土地上，地球南瞻部洲，现在南瞻部洲的社会一片混乱，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是净土，每一个人心地清净，身心清净，居住的环境清净，真的是一尘不染了。佛从不思议智慧里面成就帮助众生一生当中圆满成佛的
大成就啊。变法界、虚空界，谁的现的事业最伟大？阿弥陀佛。所以，一切诸佛尊称阿弥陀佛，佛中之王。诸佛称赞呢，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那么诸佛都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缘分，不是不能现的，没现。阿弥陀佛独现，这叫因地。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的慈悲超过诸佛如来，慈悲是现土度生的语言的，其他诸佛如来说疏忽了这一条。那既然阿弥陀佛现了，诸佛还要不要现？不需要了，你现了很好，我把一些有缘人通通送到你那个地方去成佛，这才是事实真相。本是释迦牟尼佛把我们这个世界劝我们信愿持名，你就能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代表我们的本师来教导我们。那我们成佛之后，会不会再回来？会。为什么？这个世界生生世世，许多众生跟我们有缘，他还在受苦，在六道受苦，还在受难。我看到了，我能不伸出援手？我能不帮助他吗？这叫尘缘再来。啊，这些全都属于尘所所知。啊，不可思议的智慧。下面说此智能做不思议事，现身现土，让这些众生有个地方安居，有个地方学习，释迦牟尼佛不例外。啊，成佛之后现这个凡圣同居土。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有没有？有。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十报庄严土是在华藏世界，读华严经就知道了。十报土是法身的，在那个地方修行，最后证长吉光净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证长吉光。长吉光才是真正的明明的清明

之善，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如跟佛有什么两样啊？用的言语不一样，用的文字不一样，实际上完全相同。啊，但是如跟佛不一样的地方，佛讲的清楚，如讲的含糊，没有佛讲的那么清楚。啊，佛是非常肯定坚定叫你一生成就，如多半把人送到二十八层天去了，日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种天的天人多半都是极善修德、极功累德，所以我们一般讲出世法、世间法，如世间法偏重在世间法，佛偏重在出世间法，业因果报啊，果不相同啊，这些都是不思议的事。啊，那么在此地介绍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要能信佛知，这个不了，了是了解，就是对于佛的智慧不认识。佛给我们讲了，我们听了还不敢肯定，还怀疑，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个学佛的人都有犯这个过失，轻重、时间、早晚不一样。啊，有一些人根很利，听了他就相信，他就不怀疑，难得了啊。那么第二个因素，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要信，第二个愿，愿去，愿去去不了。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放下，所以你去不了。彻底放下了就去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净土圣贤录里头有记载，往生传里头也有记载，闭关七天求生净土，七天到了果然往生。他告诉大众，阿弥陀佛来接我，我到极乐世界去了。一般人念佛七天，七个七天，一百个七天也去不了，什么原因？对这个世界有贪念，贪念最严重的情执，情不重，不生

娑婆啊，念不一不生净土啊，啊，所以净土教导我们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佛念的，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这一念就能往生。那阿弥陀佛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念生念就能往生。成佛自己要想一想，认真去想一想，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能帮助我成就，每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你极乐世界也要放下，只准许一念啊，一念就能往生，这一念忘掉了就往生不了，你往生的缘就断掉了啊，断掉的时候再等来生来世，来生能不能得人生，得到人生能不能闻佛法都是问题啊。啊，所以我们成就了明心见性，有佛同样的能力，就是佛智。分开来讲，四智转八十乘四智，啊，这个注解里头都讲到了，此智不思议，这个地方讲的特别讲阿弥陀佛乘色数，不可思议啊！为什么能做不思议事？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一念成名。永灭多劫重罪，我们无量劫来在这个世界，不要说无量劫了，这一生一天24个小时，一年365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都是业，这些造业里面肯定是恶多善少，那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我们阿赖耶那个仓库里头，古人说的好啊，好在这个业没有形象，没有体积，如果是有体积再小，像尘沙一样，尽虚空变化界都容纳不下了。这话是真话，一点都没说错。那么这个法门太难得了，不是往生，就是一念，一念成名，永灭多劫重罪，生念功德能生界外圣报，如是等事非其所测，是名不思议之。

无量劫的重罪都消灭了，这也可以说，真正念佛往生的人，带不带业？不带业。为什么不带业？称名，永灭多劫重罪。 消了，一念称名就消了，十念称名就往生了。啊，界外申报，这个界外是娑婆世界的之外的，超越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 界外申报是讲极乐世界，如是等事非其所测，是故名为不思议智。佛有，阿弥陀佛也有。 释迦牟尼佛也有，极乐时期，阿弥陀佛自然见成的，十方诸佛刹土的众生，就跟释迦佛一样，诸佛对他麾下的大众。 没有一个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一尊佛不讲《阿弥陀经》，净土三经一论，啊，或者我们说五经一论，五经加上《华严经》的普贤菩萨。 行愿品，再加上《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叫净土五经。这两种是佛讲大经附带讲的，三经是专讲的，《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特别介绍极乐世界，劝导大家念佛往生，一生成佛，是这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啊，我学佛。 到今年66年，啊，讲经教学58年，我才相信呐。你们要问我学哪一部经好，我不骗你，肯定我叫你学《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的总纲领，84000法门，离开这个法门，一生不能成就。我敢这样讲法，为什么？无量劫的重罪呀！ 业障太重了，我们自己没办法止住啊！不要说消了，把它止住，今后不再走了，都走不到。这讲实话，我们不是那个根性，不是。

上上根，什么根？自己承认下下根。老实念佛有救，老实念佛能成就。那我要学经教，我只学这一门就好了。古大德有一生专讲阿弥陀经，讲几百遍呢，这些都是大菩萨为我们做榜样啊，劝我们我们不听，他自己以身作则，一句佛号念到底，最后真的往生啊，自在往生，事先瑞相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了，赶快迎头追上，不能落后啊！啊，第二，我们接着看，不可称者是妙观察之，此之观察不可称尽。为一切法如梦如幻呐、啊，非有非无，立言绝虑，非住言者所能称量。住言者是我们凡夫追根究底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不可称。这你讲得很清楚，境界不可思议，这个境界就是一切法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切法就是万法，无量无边的，没有边际。今天科学家去找找不到边，啊，这个银河系有没有边？找不到。现在的仪器还不行，有限量。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空中的星球，白天太阳光太亮了，它隐没了，看不见。晚上太阳下山了，我们看到满天的星斗，这里面绝大部分距离地球几十亿年几百亿年，这个你说光年呢，光的速度啊，这个境界就是不思议的境界啊！不思议的智慧能看到，看到整个宇宙全体，为什么他能看到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你明心见性的，哪有不知道呢？全知道啊！啊，这一类的智慧就称为不思议，真的不思议。
借住是我们自性本自具足，不在外头，外面修不到，只有一个方法，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障碍没有了，它就现前。有没有人信心？有。我告诉你，像慧能大师一流的人物，他信心，他知道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他见到了，他用什么方法见到的？一句佛号，一句佛号能灭多极重罪。他每一天念多少佛号？他念了92年，就一句。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句佛他念了3年，得定，叫功夫成片。得清净心，本经的经体清净平等，下面就是成佛了啊，清净，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平等，菩萨证得的。后面就成佛了，圆满了。啊，3年可以得到清净，再3年就可以得到平等，再3年就可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想想看，海鲜老和尚有没有做到？做到了。现代人，我估计他3年功夫成片，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啊，30岁，10年。他20岁出家的，啊，30岁，肯定达到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阿罗汉呢？啊，顶多再有5年到10年，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境界给六祖慧能大师在黄梅所证的，是平等的，同一个境界。经上讲的5种智都现前，比科学家超越了。科学家还在摸索，他用20年的时间就到达了。那为什么没往生呢？那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他自己说了，很多次见到阿弥陀佛，也很多次都请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
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朋友，这么一回事。啊，很可能也跟他讲了，什么时候有人带了一本书来看你，这个书啊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你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说我就来接你往生，所以他天天在山上盼望着。有没有可能？照理说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带书给他干什么？所以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带书给他等于骂他嘛，哪有这种人呢？啊，没想到2013年1月就有一个信徒带这本书，啊，上山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带来有书，就问他什么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死，高兴得不得了啊！赶快回到房间，穿袍大衣，就照这张照片，上面看到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照片，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一生就这一次。照完之后也不跟人说，第三天走了。啊，走的那一天他还在大菜园，干了一天整地浇水拔草，还工作一天啊，晚上半夜走的，没有人知道。到第二天人家请老和尚吃用早餐，开始房间里一看走了，佛所说的真话了，不是假话。啊，自己开悟了，跟能大师一样，清净心得到了，见了性，自信不生不灭，本自具足。啊，你问他，你把经书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跟慧能大师一样，师父嘱咐他20岁出家的时候，师父看准了这个徒弟了不起，真正具足，老实听话，真干，只要具足这六个字，他一定有成就。所以师父告诉他，将来明白了，什么叫明白，就是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开悟了，不能说，不能随便说。所以他一生不说，没人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头，

老人示现，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有缘遇到了，你要不相信，太可惜了啊！还要怎样你才能相信啊？啊，所以想在这一生真正成就，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就这一部经。这一部经你们年轻，我相信净土年龄已经五十多岁了，来不及了啊！我把大乘经教彻底放下是85岁啊，在七八年前，太晚了。现在真正知道其他的法门，我得不到真正利益。这个法门我特别介绍给大家，啊，学佛经学什么，这经好，先把这个经文背下来啊，能背诵的人不少啊。他为什么不能成就？世间还有他留恋的东西，他还不想走。错了，不想走，继续搞六道轮回。我看到很多啊，真正有聪明有智慧，这世间是假的。不思议智啊，不可称智，不可称智，我把它念一下，然后再就给接上了，是妙观察智。此智观察不思议境，不思议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的世界，娑婆世界。今天科学家天天在探讨观察宇宙，宏观的天文，微观的量子啊，这上下功夫，这都是属于妙观察智。不可称，不可称者是妙观察智。此智观察不思议境，为一切法如幻如梦，非有非无，立言绝虑，非逐言者，逐言者喜欢讨论研究的所能称量，是故名为不可称智。这几句话很有味道啊！啊，不可称是妙观察了，他真懂得，所以我们相信，再过个20年、30年，量子力学家一定会赞叹，大乘佛法是量子的最高峰，佛法又变成科学了。啊，我跟方先生学佛的时候，方先生是哲学家，告诉我，大乘佛学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哲学的最高峰。在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会宣布，啊，大乘佛法是

0: 量子的最高峰，他们不认为是宗教，是科学，是哲学。啊，量子能够观察到，但是永远做不到。你看看，大乘佛法的人，他做到了。谁做到了？念佛的人做到了。啊，搞究竟量子、究竟哲学，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帮助你成就，帮助你真正达到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3: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 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4: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2: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4: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脸脸也是红红的。
5: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6: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老
7: 师
6: 啊，两天都
7: 找
6: 着我，
7: 找
6: 我这个马
7: 上
6: 都愿意
7: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那天老和尚给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8: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9: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10: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1: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

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

0: 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业，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从小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

0: 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海鲜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2: 肉身菩萨。

0: 大海庆诗略传。诗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 供养僧众。

0: 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沐浴，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

0: 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能够上来高兴的，当时张公子是个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时

0: 重视，你亲关系。
1: 谈任何命门里啊，
0: 他这一辈子都用性向去表法。
2: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多少年，我做了一家铺，我做了这人铺一家铺，这一客是有我这我这还是家铺，会听我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3: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房呀，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6: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7: 哦，在唱出
5: 声。哎，对对。
8: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6: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6: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现师的照片，并得知海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 这个复车首页就刊登了。

0: 海鲜捞客上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捞客上请客111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捞客上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教我也，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圆困待人，以高龄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经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

0: 天。
1: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出名的法门是念珠法门。上台下线了和尚，就是以念珠法门为主。至此，明星点起，我自是江河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个玉堂大寨。
2: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一次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4: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5: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3: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

道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严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

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学

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恒，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

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速界，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
摩列誓愿，度胜

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法去来现在之事，
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

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
他方是。

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意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相，

真谛门之中的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

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故，复相职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夜，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 具足庄严，永无中苦，诸难、过去、磨恼之灭，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役，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 为谛，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 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势力。 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夜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 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 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制作佛时，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 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 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
无助恼患，

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迷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

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离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

不离于其上，莫生四智，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